0: 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四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平台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4: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3: 这有什么用？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上线啦！
5: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6: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3: 星期一下午4点，
4: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记得收听哦。
7: 当当当当，
8: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9: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8: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10: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1: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12: 一眨眼呢，一个小时又过去喽，来到8:08，各位上午好，早晨呢，我是敏儿。感谢您的收听啊，不知道多少朋友呢哈、啊、有听这个直播哈、啊、有多少朋友呢哈、啊、有听这个重温呢。那当然，如果呢你身在外地，那个时差的关系啊，或者呢可能在忙着其他，甚至那个时间呢、啊、跟我们这香港呢真的是相差的比较远的话呢，的确听重温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早前呢也有收到过听众的来信，总之无时无刻你们想听想要分享都可以写信给敏儿。好了，话不多说哈，来到第二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啊，当然我们继续呢要送很多的歌曲给我们的妈妈们。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最近呢也听了不少，可是好歌就是百听不腻，够经典， 够代表性。接下来这个小时呢，会选来更多的广东歌曲，第一首由 Beyond 真的爱你。

0: 他是 Maria Cordero 啊，一首《妈妈 I Love You》啊，其实呢，能够感受到，能够道出那种啊，妈妈哄我睡觉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在外边遇到了大风大浪，其实回来都是最暖、最窝心的一个港湾。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就是那种不用怕的精神，母亲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没有向现实低头，哪怕现实很困难，生活上遇到很多的烦恼，他总有阿信的精神。

是的啊，有时候信念真的很重要。听过呢翁倩玉的一首《信》，然后有苏芮啊一首《凭着爱》。除了信念，这个爱字也是很重要，它指的不只是爱情，而是我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

有磨练，有坚强，有信念。在你眼中，妈妈的形象，女人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多坚强的妈妈，或许啊，也会有他们的弱点，你觉得呢？

0: 她是塞里叶倩文，一首《女人的弱点》。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0: 这边呢，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气啊。不管今天是不是已经约了母亲去庆祝啊，有的可能是提早预祝了，或者是补祝也说不定啊。但是呢，也得留意一下啊，要是出门的话，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啊？到底会不会下雨？本港地区呢，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呢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呢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呢未来两三天呢、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炎热。本周后期啊天气又不稳定喽。室外温度呢24度，相对湿度81%啊。哎，经常说我们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啊！不管你的取态是如何啊，的确得要看天去出门的啊。要是一个不小心，天气如果是凉了一下呢，这个衣服啊没有带上呢，那又着凉了，感冒了啊，那就麻烦喽。好了，继续呢，我们听好歌啊。今天呢，很多的歌曲都是要送给妈妈们的。这里是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呢，我是敏儿。

连续三首歌曲，许冠杰的父母恩，陈百强的念亲恩，还有之前呢、黄绮佳的一首亲爱的妈妈，也会在我们失意失恋的时候陪伴，像许冠英的这首无情夜冷风。

很多时候呢，我们啊，如果不开心啊，你会选择跟你的母亲去分享吗？啊，的确呢，今天我们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啊，都是属于妈妈们的歌，属于妈妈的情境，属于妈妈的时间，一年到头才一天母亲节，对吧？表达一下，也不算过分。

有张国荣的一首《纸船》，也有容祖儿的一首《世上只有》。有时候呢，我总感觉一种就是妈在家在的那种情怀。可是家呢有很多的意义啊，也可以说是我们所住的地方，甚至我们所在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共通点，我们都很爱家。爱里面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不过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野中消失。俄罗斯在星期六在红城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也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又指，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不过始终仍然是俄乌之间的事情。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方从未关闭与欧洲谈判的大门，拒绝的是欧洲。他认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欧洲和俄罗斯谈判的优先人选。匈牙利第三党主席毛加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加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毛加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四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天，并且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指，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

0: 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核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8: 一眨眼来到第三个部分，我们的啊，把握住啊，剩下的时光，继续呢来听好歌啊。早安，早安啊，早晨啊，每一个小时的开头也少不了。那这部分呢，当然了哈，就是一些西洋情歌的时间。不管怎么样啊，听听来自啊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歌曲啊，给自己呢啊大脑呢啊，或许也是加一点冲击，还有刺激。

0: 我听过一首啊 Johnny Mathis 的 When a Child is Born， 然后有他 Paul Anka Times of Your Life。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Elvis Presley, My Wish Come True. 在之前也有 Doris Day 一首 Whenever Will Be Will Be. 当然也有 Andy Williams,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边如果是 My Wish Came True 的话，我希望可以像这首歌一样 Sweet Sweet Smile, 有 Carpenters.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化为报道新闻。今天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在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乘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天今天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

0: 和船员，已经有八人发病，当中三人死亡。在八宗病例中，有六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谭德赛向特内里费岛
1: 居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密的隔离转送和防疫计划，意味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不过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在星期六于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法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也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又指，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不过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方从未关闭与欧洲谈判的大门，拒绝的是欧洲。他认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欧洲与俄罗斯谈判的优先人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
2: 听
3: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别让地球暖化持续下去，别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为了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到碳中和。我们要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在的生活习惯，再从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改变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6: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5: 这有什么用？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上线啦。
8: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9: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5: 星期一下午4点，
7: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记得收听哦。
2: CIBS
10: 开箱社区声音。
11: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區聲音呢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其實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區故事。
12: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30。 CIBS 人人廣播。
13: 听生活，听精彩，
1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5: 播出生活精彩。
1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就在邓丽君妈妈的歌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沉浸在那一份温柔的思念里。小的时候，妈妈总是教我们认字唱歌，那些旋律呢，就像她伸出的手，总是在后面轻轻地扶着我们。今天是母亲节，也许你没有办法立刻回到她的身边，但是音乐可以替你温柔地拥抱她。接下来呢，让我们在一首首经典的老歌声中，重温那些和妈妈有关的温暖时光吧。这里是音乐之光，主持人金丹，一直陪伴着你。

来自包培利的《哎呦妈妈》，感觉非常的轻快，是不是？感觉好像还有点异域风情。没错了，这首歌曲呢本身是源自于印度尼西亚的，是一首当时经典的民歌，所以呢它的原名叫《哎呦妈妈》，也是直翻过来的，节奏感很强，朗朗上口。接下来呢想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你一定也非常的熟悉，而且如果不是今天忽然想起，可能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一首非常具有80年代这种感觉的歌曲，仿佛一下子带人回到了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有妈妈的吻，还有妈妈温柔的哄睡。

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的好，因为有妈妈的温柔陪伴，同时呢，还有小伙伴们在一起撒欢玩耍。还记得吗？这首歌曲陪伴我们度过了童年时代。

每一个平淡日子里面的璀璨星光，都是母爱赋予我们的浪漫色彩。之所以觉得很幸福，那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缺。一首童年的《红蜻蜓》送给你。

音乐之光照亮你我，照亮你我的生活。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每逢周日的上午10点钟开始，就会一直在大气电波当中陪伴着你。我的陪伴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很希望能够和你一起欣赏到一些好听的旋律，一起共沐一份好心情。那10点半之后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点唱环节了。首先要送出的一份祝福，一首旋律呢，是来自周璇的《合家欢》，特别应景的一首歌曲啊，同样也是由金嗓子周璇来演绎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要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同时呢，也要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希望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你也能感觉到来自家人和来自我们这些朋友们的热心的关注，还有温柔的拥抱。用歌声，用音乐来代替拥抱吧，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合家欢》。

点播继续，祝福继续。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一位叫阿杰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今天是母亲节，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送给妈妈。因为呢，阿杰上个月开始转行开出租车，刚开始的时候呢，生意不好，压力很大，是妈妈每天煲汤给他喝，还安慰说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这首歌曲，阿杰想要和他说一声

妈妈，多谢你一直支持我，我好爱你。特别感谢阿杰朋友的分享，相信这一份对妈妈的感激，很多的为人子女啊都能够体会。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听这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每一次想到母爱，每一次能够联系到温柔的拥抱，一定会想起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阿杰同学，你真的很会点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呢，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要点播的，来自罗文和珍妮的《一生有意义》。这首歌呢，说的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情感链接。那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了，是来自《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那么在于这个和妈妈密切相关的日子里呢，我们也会想到母亲对我们的付出，才会让我们的一生变得真正的有意义。

一生有意义啊，它里面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人海之中找到了你，听起来呢好像是讲说啊，在我们尘世之间的缘分似乎找到了另一半，但是这样呢忽然让我想起了一种说法，那就是我们在天上还是一个小天使的时候呢，会看哪一个女子最温柔最美好，于是呢我们就在茫茫的人海当中观察他，希望能成为他的孩子，等到机缘到了，我们就真的来投胎成为了他的孩子。这也是另外一种茫茫之中，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了你吧，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找妈妈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祝福继续送出啊，一位叫小敏的朋友想点播一首容祖儿的《世上只有》送给她的妈妈。她说呢，妈妈是一个普通的餐厅员工，每天呢早晨很早就会起来去店里帮忙了，几十年都如一日供她读书。现在她可以出来工作了，想跟她说一声，妈妈，请你多睡一会儿，以后换我来撑起这个家。送出这首《世上只有》，来自容祖儿的歌曲。

Yes, I love you. 非常笃定地说出这句话。你有多久没有向母亲来笃定地表达你的心意和你的谢意了呢？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曲《月朦胧，鸟朦胧》也是我们热心听众的点播。这样的温柔，就像在妈妈怀里一样。

非常美好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啊，这样的调子让人觉得特别的享受，感谢我们点歌的朋友。那接下来祝福继续送出啊，接下来要放出的一首歌曲呢非常的欢乐，是一位来自听新疆的听众小陈，他说呢他想点播一首亚克西送给他的妈妈，因为呢妈妈原来总是喜欢边做拉条子边哼这首歌。那拉条子呢可能有的听众并不太熟悉啊，它其实就像一种拉面，不过呢是新疆独有的一种拉面哈，有幸吃过这个食物还是非常的好吃的。那现在呢我在香港工作回不去，想用这首旋律来告诉他在外面一切都亚克西啊，希望妈妈也要保重身体，节日快乐。马上送出这首 Yaxi， 希望所有的母亲都 Yaxi。

非常有新疆风情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送出的一首歌曲呢，仍然是来自听众的点播，葡萄成熟时徐小凤的歌曲。那么时间呢也很快来到了11点钟了，稍后呢我的同事会带来一则最新的新闻播报，新闻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音乐之光，来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上升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不过内地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灵活，本港出口仍然强劲，全球正值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 AI 相关设备，加上通讯相关设备的出口，形容是可喜的形势。随着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相信会广受欢迎。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今年第一

0: 季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也有和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恢复力度更加大。他认为本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油价上升带动通胀，不过本港金融市场的情况，加上当局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也能够成为重要的经济动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很大，包括地缘政治和油价。现今时代有不确定性，不知何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做出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表示，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媒体的误解，优势是背靠强大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工作。今天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匈牙利地下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作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1%。水务署提醒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4: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5: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 当救援人

0: 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1: 知道了。
2: 早十点，
3: 晚十点，
2: 普通话台，
3: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2: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2: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2: 普通话台早十点，
3: 晚十点，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人人都想发达，人人都想过好生活，不过发达与好生活能划等号吗？是不是读的书越多，学位越高，越容易发达？来听听东江水之父高赞觉教授怎么理解这个话题。
8: 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是、你越读得书多咧，你发达机会越少；你越读得书多，你又会揾到一份唔错嘅工，你就唔愿意去搏，因为发达咧系要搏噶。你可以谂住步步高升，你唔好谂住发达。咁所以咧，我又希望啲人咧就话，你要明白发达同埋好生活咧系两回事。
7: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0: 我是金丹。
7: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1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听 AM 六二一，
12: 听生活，听精彩。
7: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活出生活精彩。
1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唱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智慧，而这份从容往往最早是妈妈教给我们的。她总是说，不要怕，一切都会好的。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时段的节目，今天是母亲节，那就让我们从这份安心的力量开始，在歌声里继续感受母亲的温柔和坚定。当然了，母亲的温柔和坚定还需要我们听妈妈的话哦。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16。今天是母亲节哦，你是不是已经打算今天要给母亲特别的祝福呢？或者今天要带母亲去出去吃一顿饭呢？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想的。我想，不管是谁做饭，不管吃的是哪里的饭，铭刻在我们心里的永远都是小的时候母亲做菜的味道。很多人呢，在成年之后终其一生想要回忆自己最喜欢的口味，却发现即便是世界上顶级的厨师都做不到你的心里，不能够让你感觉幸福。那是因为妈妈的菜就是妈妈的味道，妈妈每一次在菜里都放了她足足的爱心，把爱心变成粉放到菜里，当然菜会有不一样的味道了。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吃你煮的鱼》。

无论是顺境逆境，母亲永远是我们最温柔的港湾。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古老的动画片哈，1941年迪士尼动画电影《小飞象》里面的经典摇篮曲。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这催泪的一幕，就是小飞象的妈妈珍宝太太为了保护小象而被关进了囚车，她只能用长鼻子从铁栏杆里面伸出来，轻轻地摇晃着小飞象，一边流泪，一边唱着这首温柔的摇篮曲。

来自刘德华的一首歌曲《妈妈的脸》也是十分的脍炙人口哈。如果现在闭上眼睛想一想，妈妈在你眼里是什么样？我相信很多人眼前浮现的应该都是妈妈最美的样子，也许是她最壮年时候的样子，也许是她最慈祥的样子。总之，妈妈在我们眼里就是最美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来自陈美玲的《妈妈好》。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离开家之后，才真正的懂得妈妈的好。愿天下妈妈都健康安好。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1:32，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们都知道，在11:30过后和10:30过后呢，都是我们的听众点播的时段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送上大家喜欢的旋律。首先要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黄凯欣的《枫叶》。枫红层层，也叫三秋聚散情，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播的。那同时呢，在母亲节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这首歌曲也让我们感慨，因为有母亲才有我们一家人的温暖，才有兄弟姐妹之间的温柔相抱，温暖相依。

一首非常美好的《枫红层层》哈，让人想到了妈妈温柔的手。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仍然是我们热心听众的点播啊。这位听众叫阿姨啊，姨是啊非常美好的这种宜人的姨啊。阿姨说呢，她想点播一首辣妹组合的妈妈，送给她自己的妈妈，因为呢这是她非常喜欢的，少年的时候很喜欢的偶像，所以希望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分享给妈妈。没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辣妹组合的妈妈。

说到妈妈呢，总是会让我们想起故乡。你的故乡在哪里呢？也许故乡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在你的脑海里面，故乡永远是那样温暖的感觉。来自刘文正的《我家在那里》，一位热心听众的点播。

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那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嘉豪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他的妈妈，因为呢，妈妈是一个超级路痴，但是呢，20多年来呢，他上从送他去幼儿园到上班，他从来没有迷过路，因为他的目的地永远都是孩子在的地方。我想妈妈这辈子走过的所有的路，意义就是我。嘉豪说的，我想你说的很对，旅行的意义也是如此，其实不在意去哪里，而在于陪伴我们的那个人到底是谁。送出这首《旅行的意义》。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2点。主持人金丹都在这里，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你相伴，也很希望能够欣赏到你喜欢的音乐。我的地址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你可以写信过来哦，写音乐之光或者金丹收，我都可以收到。如果在周四之前我收到你的点播的话呢，一定会在当周的周日播放，那如果没有收到就会顺延到下周了，所以很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分享你的音乐心情，让音乐之光照亮我们。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哇，是母亲节。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4摄氏度，相对湿度82%，是一个很舒服的一天呢。那今天你打算怎样？

后和一次回家吃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位妈妈，也送给每一位想妈妈的孩子。让我们下周再见吧。最后很重要，要祝所有的母亲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不过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不过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解释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表示，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了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表示，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不过依然积极正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业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块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乐福一家酒楼的负责人表示，母亲节两轮订座已经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比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业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备战

0: 各省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不过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在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更正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帮忙照顾孩子，非常感谢他。
4: 我们愿意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学会了。
3: 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互相体谅，关系便可以长久。
4: 但要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6: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5: 这有什么用？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8: 上线啦！
9: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10: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5: 星期一下午4点，
7: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记得收听哦。
11: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2: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我来没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有没有想到他3年还记得我？
13: 老师听到这一段，
14: 失落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11: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人类大世界。
15: 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电动车、绿色运输及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素质得以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与过去20年的减幅也超过一半。室内空气素质方面，参与室内空气素质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6: 回望华夏历史，
17: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16: 探寻本土文化，
18: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16: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19: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中午12点的新闻简报之后，又开始了这个星期的《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稍后的节目时段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以及记者也会加入到节目的行列当中，为大家介绍不同的专题节目，

让大家及时的了解内地最新的发展情况，以及和大家通过声音导航为大家介绍来自内地的名山大川的一些人文景观，还有呢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应了近期的一个旅游旺季，也就是春游的好季节，所以呢今天我们想通过一些歌曲来让人们认识一些地方，认识一些城市，又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通过一首歌曲来认识一个地方，认识一座城市。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比方说通过云南美来自那英的演绎，让我们对于这个旅游大省啊云南有更多的了解，又或者呢通过无论是郑钧的回到拉萨，还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让我们对西藏以及对贵州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当然通过刀郎的歌曲也让人们对新疆有更深入的认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刀郎所唱出的《雅卡西》。

0: 好了，我们在听过刀郎的一首歌曲之后呢，回来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首先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在刚过去的内地的五一黄金周，我相信大家看到很多，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说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无论是来自内地还是香港的游客们呢，在前往各处旅游的时候呢，都纷纷晒出他们的得意的打卡的照片。那到底在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在文旅市场都有哪些独特的特色呢？又或者说，在今年所盛行的说啊，连啊有部分的学校已经有春游的这个季节了，那旅游又有哪些新的玩法呢？好了，接着下来，咱们就由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和大家做一个声音导航。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下面我们继续再来说说旅游的话题，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的旅游市场。春末夏初正值出游的好时节，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国内游市场迎来了出游的高峰，并且呈现出了以下的特征：五一与多地试行的春假连休，出行周期延长，形成加长假期，目的地全域火热，从热门城市到县域小城全面开花，游客从去哪里转向玩什么，满足

0: 松弛感与情绪价值的体验型深度游逐渐成为主流。今年浙江、山东、湖南、海南、云南等省份的一些地市中小学春假与五一连休，这大大的激发了游客的出游的热情。数据显示，多个城市迎来了从4月24号持续到5月10号长达17天的出行高峰。五一前后两个周末的国内旅店、机票及景区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五一与春假连休进一步激发了亲子游与家庭游的热情。数据显示，实施双假连休的城市当中，浙江丽水、湖南永州、山东淄博以及浙江湖州等客源地的预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均超过3倍。浙江衢州、台州以及山东的烟台、日照等客源地预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倍。浙江舟山、湖南岳阳等这些客源地的预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都在1倍以上，出行人数再创新高。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对此，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计师张扬分析。
1: 我想假日里的人潮涌动啊，已经是旅游业繁荣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注脚。那么相比于往年呢，我想今年的五一呢，热度仍然会持续，但是跟往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年多地的春假的安排实际上跟我们的五一假期实现了一个无缝的衔接，那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超长版的一个假期。那这个假期的拉长实际上会带来一些出行方式和消费模式的一些变化，比如时间的拉长会对我们中长期的旅游需求的释放更加的充分。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南客北游和北客南游的这样一个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更加的这样一个明显，包括像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云贵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地的热度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长周期的这个拉长的假期带来的一个效应。那么第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超长的假期，所以多次出游的情况在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比例较往年也有更明显的一个上升。他可能一次出去玩个2-3天，回来休息一天再出去，那么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游客不仅走得更远，其实他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那么他的节奏也会慢下来，从过去的快节奏的打卡式的旅游，那么在今年五一我们可能在一地玩多日的这样一个深度体验的需求会更加的明显，这是我们加长版假期在今年五一可能带来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0: 如今游客的旅游消费越来越注重沉浸式的体验，旅游加赛事、旅游加演出、旅游加文旅活动等融合业态方兴未艾，为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成为了很多游客五一的出游动机。如果说假期长度决定了出行的半径，那么游玩内容则决定了体验的质感。体育赛事 IP 带动效应显著，苏超、楚超、赣超等多地的足球超级联赛覆盖了五一假期，跟着赛事游城市成为了出游的热点。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江苏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10%， 湖北景区门票预订量增长 42%， 江苏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45%， 酒店预订量增长超 50%。 演唱会、音乐节也大幅带动了五一假期前后的目的地住宿与旅游消费。数据显示，北京某大型演唱会带动鸟巢周边酒店预订增幅达 91%， 一场超级音乐节带动四川泸州民宿预订增长8倍，某青年男子团体演唱会带动广州民宿预订增长50%。各类文旅活动创新了旅游体验的场景，五一假期北京国际车展、广交会等逛展游热度增长 169%， 北京音乐节、成都动漫展等活动带动相关目的地的旅游搜索热度平均增长 141%， 昆明兰花营、广州塔户外探险、厦门海上列车以及城市夜游、非遗市集、国风体验等新玩法的旅游搜索热度增长均超过100%。当前旅游市场产品设计和规划不断丰富的同时，如何更好承接大家的需求？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计师张扬认为，
1: 情绪价值也是我们在做旅游研究、旅游市场分析当中发现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词。那事实上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啊，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的 GDP， 包括我们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以及我们的这个在教文娱方面的支出的不断增长的一个情况下，那实际上我们的旅游消费会从一个对 实体产品的一个追逐，转向对一个精神满足类的需求的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跃迁。那么这个过程呢，会发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期我们

0: 所有的从业者，包括我们的目的地的主管部门，可能要深度的去了解游客的需求。举个例子啊，过去一个高星级的这个酒店，它一定是有金碧辉煌的大堂、大理石的瓷砖上墙，还有这个吊的水晶灯。那现在我们再看这种比较热门的酒店，或者大家觉得住起来比较舒服的酒店，更多的在强调空间与人的关系，更强调在这个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建立一个社交的关系，更强调当游客很晚入住到酒店的时候，有没有一碗热粥和一碗小菜。它不一定很豪华，但是它真的能让你心里一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旅游产品设计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1: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3: 是的，在听过的根生介绍，在五一黄金周假期，在文旅市场的一些无论是通过情绪价值的回味呢来出游，又或者是去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去到一些名山大川，都成为了人们打卡的热点地方。好了，那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在旅游市场方面，或许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过往真的是比较少见或者比较少去尝试，那就是坐游轮。那总觉得坐游轮呢，一定是去外国的地方，或者去一些欧洲地方，或者去什么爱琴海等等这些地方，那其实不是的。那近期啊，随着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的航线正式的公布呢，预计从首航从广州出发，那开启前往包括我们香港在内的还有越南等等，无论是六天五天的航线已经是全部公布了。而且呢，通过这个海上的花城号呢，它的这个组合，说的不同的组合就是天数不同，到达的地方不同，或者旅游天数的不同呢，有不同的组合来满足各种消费者的需求。那即将起航了，到底内地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乘坐国产游轮有怎样的一种向往呢？又或者说能否以更为秀美、更为科技、更为中国式的这种游轮假期来体验呢？或者如何带动整体的市场呢？以及从这个游轮市场的发展的情况来看，如何推动相关的供应链的发展呢？对于整体的我们游轮市场又带来怎样一种新的格局呢？好，我们也请听专题报道。
2: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4: 爱达花城号船名取自花城广州，所以它的首航季也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首航季爱达花城号将推出长中短相结合的组合全市航线，覆盖五天四晚、六天五晚、九天八晚和十七天十六晚等不同产品，希望满足不同宾客的多元需求。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4: 爱达花城号作为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国家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之外，它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5: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

0: 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以及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戴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今年3月20号，爱达花城号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顺利出坞，现已全面进入码头调试阶段。截至目前，爱达花城号项目总进度达96%，其中内装工程完成87%，调试工作完成76%，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达成，计划于5月中旬出海试航，11月6号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国家表示，目前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也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
0: 依托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成功运营经验，爱达邮轮已在多个领域提前布局，涵盖了核心区域功能的优化、船东供应品采购、全船信息系统建设、海事运营与安全保障、船员的招募和培训、产品与航线规划以及市场营销和预售等等环节，确保爱达花城号能够提前交付并顺利开启商业首航。
1: 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广州、深圳、香港的三港联动预计2年内将实现运力翻倍，而长短航线的多重组合也正在填补中国邮轮市场的空白。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认为，这为行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2: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1: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撬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2: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是的，听了这么多旅游市场的最新的发展的态势呢，刚刚也为您送出一首歌曲呢，在当年来讲，我相信啊，也是打动了很多人的一种出外旅游的一种心思啊哈，因为当年直到现在这个城市呢，还是人们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的城市，那就是桂林。刚刚送出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当年韩晓所唱出的我想去桂林。不过呢，更多的体会就是很多人认为哈啊，有时间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金钱。当每天营营役役攒够了钱，却又发现呢，自己去旅游的时间又不是那么松动了。所以呢，有时候啊，真的是要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是的，这里还是由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好，接着下来咱们就关注在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一种最新的态势。那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那近年来载人的航天、月球的探测还有火星的探测等等重大的工程是捷报频传。那商业航天发展真的是高速的提速发展，通过几代的航天人数十载的栉风沐雨啊，也铸就了两弹一星的精神，甚至是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以及新时代的北斗精神，种种的称号当中都带出的是中国在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成为中国人探秘九霄的不竭的源源的动力。那日前呢，国家航天局就发布了天问三号的任务合作项目的一些遴选的结果，以及一和二号国际合作机遇公告，还有商业航天标准体系等多项航天领域的重大的讯息。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请听专题报道。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三号任务计划于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2031年前后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关峰介绍，按照科学价值高、对任务支撑大、工程可实现性强、技术成熟度高的原则，最终从28份合作意向中遴选出5个合作项目，其中轨道器将搭载3台合作载荷，包括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探索工作组牵头研制的火星 PEX 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生命痕迹探寻以及表面矿物成分探测，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插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线分布。

0: 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及资源普查等探测。着陆器将搭载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牵头研制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用于在火星表面布设精确基准点。
1: 国际合作呢，神舟五家的这个进展呢，也都很顺利。这个呢，已经部分交付了这个出样的这个产品，参加那个国内的这个测试。那后续呢，我们国家航天局这边也会秉持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与国际合作伙伴或者一块推进这个合作项目，实施好或者一起呢来拓展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的疆界。
0: 西河二号国际合作机遇公告同步发布。这次开放的西河二号国际合作载荷搭载资源约15000克，计划以搭载的方式将国际合作科学载荷安装于西河二号探测器平台，共同开展空间科学探测与研究。为了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发挥标准化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统筹推进商业航天标准化建设，国家航天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商业航天标准体系 1.0 版。国家航天局商业航天司司长胡一怀介绍，该标准体系聚焦建新厂用制总体布局、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模式变革和健康生态打造、下设行业治理、研发制造、发射和测运控、空间应用服务、基础共性、设施设备等6个1级分支、32个2级分支，规划标准项目1000余项。
2: 我们继承了70年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验，把它按照市场化、按照商业化的发展，我们进行了转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在国际上的适用标准，我们已经吸纳了进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商业航天特殊的发展，我们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标准。
0: 后续国家航天局将持续优化商业航天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加速商业航天标准有效供给，开发商业航天标准服务平台，加紧建设商业航天标准服务一张网。
3: 这个矿物呢叫美嫦娥石，通过
4: 这种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的新矿物美嫦娥石，第一发现人、研究团队主要成员、核电研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副所长、正高级工程师葛祥坤介绍，这种新矿物产出于在月球钻取的玄武岩碎屑内部，呈柱状晶体形态，粒径仅2至30微米，约为头发丝直径的1/3至30分之1。在地球上，迄今还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对应矿物。
3: 是很细小的一个矿物，我们肉眼是很难看得见的，只有通过这种扫描电镜这种仪器才能看得见。我们通过详细的看，它里面有一些镁呀、钠呀，还有一些稀土元素。那么最后呢，我们通过准确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最终确认了它的确是跟之前的一些矿物是不一样的。它是跟嫦娥石类似，但是它更富镁，嫦娥石是富铁的。
4: 2022年，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样品中发现了一种新矿物，命名为嫦娥石。如何理解嫦娥石和美嫦娥石的区别？富镁和富铁究竟是啥意思？葛祥坤做了个生动的比喻，
3: 相当于一栋房子，对吧？里边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房间，那么其中有一个专属的房间呢，美嫦娥石呢里边住的是镁，而我们嫦娥石呢这个房间呢住的是铁，那么其他房间呢都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可能体现在我们这个房间的层高，美嫦娥石呢这个房间的层高呢可能就相当于嫦娥石层间的一半。实际上我们从23年底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线索，就开始做这个工作，最后确定了这一特征，为我们金矿的研究申报呢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4: 历时近3年，美嫦娥石的发现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由此成为我国科学家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二个、世界上第七个月球新矿物。葛祥坤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在月球矿物研究领域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持续领跑的跨越，彰显了我国在深空探测基础研究方面的坚实实力与创新活力。
3: 我们构建了月球新矿物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其中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继嫦娥石等重大成果后，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
4: 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核电研院正高级工程师李子颖表示，下一步研究团队还将持续探索，尝试发现该谱系新的矿物。
5: 后面可能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它是一个姐妹大家族，不同的矿物啊，它这个形成的条件还是不太一样的，成分啊有些变化。
4: 李子颖解释，按照地球上矿物形成的规律，以橄榄石为例，在岩浆冷却过程中，由于高熔点组分先结晶，所以镁橄榄石比铁橄榄石更早。

0: 形成。如果按照这一规律，美嫦娥石的诞生时间或许比嫦娥石更加久远。也因此，美嫦娥石的发现将为深化月球物质组成、地质演化等研究、探索月球起源等科学问题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对于增进人类对月球和宇宙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1: 室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室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钙钠十足矿物，晶体主要呈半自行粒状或自行柱状形式，同时呈无色透明状，具有玻璃光泽，性脆，具贝壳状断口，粒径约3到15微米，一般小于1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5左右。室嫦娥石隐匿于月壤微尘之中，晶体结构精妙独特，在地球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矿物。这次发现的室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氢稀土元素室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重稀土和氢稀土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中国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专业委员会委员曲凯说，
2: 它代表的是一个稀土的一个分异的过程，结晶的早期和晚期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对于研究的整个月球的演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矿物的标志。
1: 室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5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带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ICPIC005， 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批准的月球陨石。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地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行星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侯增谦总结为，这是一次上天入地的美丽邂逅，好事成双的非凡发现。
3: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这标志着我们科技在进步嘛。
4: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20，先从这个样品里边大面积的筛查，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行星，地球也是个行星，月球也行，整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也是通过一首歌曲，让我们对湖南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那就是来自周笔畅所唱出的《浏阳河2008》。这里还是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魅力中国》。
1: 凉风有信呢，秋月无边。
2: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咱们节目的时段来到下半部分。好了，接着下来的节目时段呢，就交给同事雨波和嘉宾主持，来自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一哥陈一年，由他们做一个声音导航，请大家聆听今天香港故事的主题内容。
4: 传统现代相映成辉，
5: 中西文化共冶一炉，
4: 东方之珠，
5: 动感之都，
4: 香港故事。
5: 香港故事，欢迎来到香港故事节目时间。节目当中，雨波非常高兴请来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副总编辑陈一年。一哥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香港故事呢，为大家来啊走访啊香港不同的地方，从它的地质历史讲到它的人文故事啊。那在这个周末啊，有一个盛事是在梁船湾啊水陆居民方面的一个盛事，今年也是一大届啊，就是梁船湾水陆居民的太平清教，同时也是公主天后宝诞的一个啊，那么巡海贺神诞。那一哥也是亲自啊参加了这个活动，那么可以在香港故事当中呢，为大家来声音导航介绍一下这一个盛事了。
6: 以前我们所知道就是梁船湾是一个啊超级的大火山啊，就是在历史上啊，在14000万年前，就的跨度也很大啊，就是18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地区，如果我们讲到它的人文啊，就是那其实也是很值得讲的啊，这个梁船湾我们现在给予它3个意义的解释啊，一个是就讲这个大火山啊，就是这个
5: 地质方面的
6: 啊，地质方面的，另外呢，它也专指这一带的海湾啊，也就是说啊，梁船湾这个海湾，另外呢又，它又直接专指了一个岛啊，这个岛叫做梁船湾洲，因为实际上它还是一个跟真正的陆地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果是从陆路走，就是要走山路。啊，弯弯绕的走很多很多的山路，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到。四个村子也都住着人，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啊，因为他的交通不便，就已经移居海外啊。所以呢，这次的活动呢，其中有一个参与单位也是叫做梁船湾旅欧同乡会。
5: 啊，
6: 旅欧同乡会啊，他们是一个参与单位，不同的身份。当然，大部分还是香港的居民啊来看啊，像我这样啊，我一大早，哎呀，真是山长水远了、啊。我从6点钟起床啊，早上6点钟起床。
5: 因为您是从西边要横跨整个到最东边去，等于是啊。
6: 对了，大概是开了1个小时到了。西贡啊，在这上船啊，搭上其中一班船啊，正好这一天呢，因为是海巡贺诞的时候，所以呢这里准备了很多船免费啊，这什么也不用出示啊，也不用掏钱，上了船就说去梁船湾啊，就去了啊。

0: 到了这儿呢，先是我们在海上等了一会儿，后来船家啊，开船的师傅说，你们可以上岸去，参加核弹活动，到十一点以后才会巡海，你可以再上船啊，所以我就下了，我下就看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因为天后啊，住在海边的人最敬重的海参啊，所以呢，所有的居民都可以说是信仰天后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天后诞的日子，今年又适逢是叫做大年呢、因为有小年有大年，逢霜啊，就逢霜的那一年就是大的，就是大庆啊，就是举行大庆贺诞啊，那就会有特别的安排啊，就是能够啊，坐着啊，几十艘船啊，大概有五十艘船啊，在海上巡游啊。
1: 嗯。
0: 后来我又回到船上，就是要等这个时刻啊，我现在岸上呢，就看一看这里的戏棚啊、神棚啊，还有就是拜天后啊，就是天后宫啊，进去拜。这里的渔港还存在，有很多的网箱啊，就是养鱼的啊。另外呢，因为这个地方不能怎么开垦了，因为这里是个保护区，所以呢，你看农业的倒是看不到什么东西了啊，但是你还是感觉到这里的这个村民是很淳朴的啊，再回到海上去啊，我后来又重新回到船上去啊，船是不分你从哪一艘来，只要你见到船就可以上。小船当然不行了，小船是私人的，大船的就是给公众啊。我又上回到我的船，就等到十一点多啊，就看到远远的从港口又开出来几艘船啊，这几艘船里边有一艘很大的，一看就像是神船啊，就是布置的也不一样啊。另外有几艘船呢是载歌载舞的，有醒狮在里边敲锣打鼓这样啊，很热闹的一个场面啊。另外呢，最大的那艘船怎么看出是个神船呢？因为它在最前面，因为船头上呢就有一个很威武的大狮神啊，大狮神呢。据说是观音的化身啊，当时他是一个很凶恶的一个形象，是用镇鬼的，因为在太平清教为了太平啊，必须有这么一个大神来维持秩序啊，就是阳间和阴间的秩序都由他来掌管啊，
1: 对，
0: 所以呢，在船正前方啊有这么一个大神啊，就是引领着周围有几个神这几条船啊，就是属于有歌舞啊，有龙狮啊这样的船啊，敲锣打鼓的啊，很热闹的，大家在自己坐的船上都向着那个目标去打卡呀。当然我们知道里边一定是请上了天后庙里边的天后宫里边的天后像啊，在里边啊，就是我们就是跟着这个大船啊在海上巡游啊，在这一带的海湾啊绕大概是一个小时这样的光景啊，就是然后又回到了这个岛上啊，那就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了啊，我呢光顾着拍照啊，别的我就不太顾的啊，另外为了能够航拍啊，我就必须着陆啊，就是我在陆地上才能放飞机、
1: 对对对对，
0: 在船上你要是因为船会移动了，你这飞机就回不来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找不到落降落点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就为了这一点呢，我就在路上又待了多一些时间啊，然后累了就去听大戏吧。
1: 也对，
0: 这里啊也是建了个大戏棚啊，就凡是太平清教啊，还有很多的神诞都会啊，就是香港的乡土社会都是这样的，很传统的。你不要以为香港是一个很洋化的城市啊，其实不是这样啊，那个传统文化很多很多，
1: 对对，
0: 很有味道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啊，很难。

0: 女老校就在戏棚里边啊听大戏啊，哎，另外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居民已经外移了又回来啊，就是参加这个会这个盛会的啊，都是接待的人啊，就是他以本土居民的身份来接待我们啊，给我们吃的喝的啊，就是让你不也不会肚子饿了啊，就啊就做了很多客家的那些糕点了 免费啊，当然他旁边有个箱子就是进香的，就是当然你的自己啊也会啊，就是捐上一点香油啊，就吃的不会心虚。
1: 也是这个随缘捐献啊，相当于是那么就是有丰富的活动项目，也能够感受到十分传统的气氛。那这个其实是一连几天哈，那么在梁船湾这边呢举行的这一个呢盛大的活动。那么本届呢也是属于大届啊，那天后宫太平清教呢过百年的历史，也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都可以感受到，尤其像一哥参与的啊，跟随天后圣母出海巡游的啊，水上列阵的壮观的场面，也能亲身体验啊这一份的渔民的文化。那每一年度呢都会有机会哈，那么去欣赏到香港的历史、香港的故事，那么也是能够亲身体验哈香港的文化传统，那是不容错过。那么这集香港故事，非常感谢一哥为我们介绍了梁船湾以及他的天后巡海贺神诞。
2: 好了，我们在聆听过今天香港故事的主题内容之后呢，今天魅力中国的全部的节目内容都送上了。那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下星期天同样的中午12点约定您了，不见不散。好了，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郑钧所唱出的《回到拉萨》。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备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抓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在本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业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块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府一家酒楼负责人表示，母亲节两轮订座已经满，参加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差不多，不过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比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业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特区政府保安局接获广东省和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且在当天将其恢复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律，这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没有影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开展内部经验反馈，并且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详情。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3: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4: 对，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 义工的力量，
5: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

0: 受，佢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1: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呢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有子燕还有明正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也和各位呢简单说一下，这个星期呢我们会聊到的几个方面的话题的。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当中呢，首先会和各位呢去到北京看一下，从这个月的一号开始呢。当地是实施史上最严格的无人机管理新的规定，全市全域都禁飞、禁售，还有禁运无人机以及它的核心部件。也有品牌门店呢，已经提前下架产品，线上平台呢，也停止向北京发货。这项被称为呢清零式的管控政策引起广泛的关注。今天呢，子燕会和大家呢聊一下当中的一些新规的内容，以及北京呢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另外呢，子燕也和各位呢会去到内地的不同省市呢去了解一下，很多的地方呢都在积极推出青年的扶持计划，透过改造土地的用途呢提供住房、创意空间以至休闲文化的场地，吸引年轻人留下来发展。中央网信办、发改委等五个部门呢最近也联合印发意见，强调呢要把青年发展纳入城市空间规划，强化市青的导向。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当中呢，也会聊聊具体的一些做法。而去到飞行日志的尾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星期呢去一下西藏，看一下呢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西藏林芝市卢朗小镇。2017年呢，广东援藏工作队是进驻到其中，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或誉为东方瑞士。到底当中的一些景色特色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就会和大家慢慢一一去看了。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听听 Cozy Syndrome 的逐个字讲好想你，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新闻焦点。

0: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欢迎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第一则内容，和各位呢会了解一下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的最新规定。从5月1号开始，北京行政区域全域呢是被划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的活动都必须提前申请批准，否则呢一律属于违规。不仅是禁飞，还全面禁止呢向北京单位或个人销售、出租无人机以及它的核心部件，禁止运输、携带无人机进入北京。现时呢，有无人机必须在4月30号之前完成实名的登记激活，已经购买的无人机只能由所有者本人携带出北京之后再回到北京，违规者可能会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刑事的责任。新规定落地之前呢，大疆的北京门店已经全面下架无人机产品。明报记者早前走访西单大疆店，店内当中呢已经没有任何的消失痕迹。店员表示，28号收到通知，要求30天之前清空库存。京东平台仍然有销售，但淘宝的旗舰店就已经不支持北京地区购买。这是北京成为中国首个全面禁售无人机的城市，监管范围从飞行延伸到销售、运输、存储等全链条。那么为什么北京要出台如此严厉的政策呢？官方的主要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更多的挑战。北京呢，作为政治中心，集中了中南海党政军机关、外国使馆以及重大活动场所，任何低空安全的事件呢，都可能演变成为重大的政治风险。近年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当中呢，无人机是被广泛用于低成本的侦察、投弹甚至斩首行动，这改变了各国对于民用无人机的风险认知。北京当局也担心，民用无人机如果被恶意利用，可能绕过地面安保，从空中进行监测或攻击，因此决定从源头上进行全链条断源清零式管控，而不是只管飞行。这项新的规定呢，一方面体现对于首都安全的高度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也和全国推动低空经济的方向形成对比。对于普通市民和无人机爱好者来说，未来在北京使用无人机呢，将会变得极其困难，只能通过严格审批的特定场合才可以。专家认为，这是平衡安全与发展的一次重要尝试，但也可能对于相关产业和消费带来一定的影响。

继续回来聊一下近年内地不同省市推出的青年扶持计划。浙江温岭是其中的试点城市啊，他们推出 5% 空间提升方案，专门呢为青年们预留和改造空间。其中一个湿地公园就是由原来的农村

村用地改造而成，现在呢成了年轻人休闲运动和社交的好去处。温岭市民林宇央说，一座城市能够为年轻人留出这样一片空间，觉得呢这个城市很懂他们。共青团温岭市委书记丁宁说，在规划阶段就邀请青年参与，问他们想要什么，缺什么。根据青年需求，他们预留了可灵活隔断的多功能区，白天呢可以用来便民服务和休闲阅读，晚上灯光一换，桌椅一挪，就能变成夜校课堂或青年沙龙，非常的实用啊。上海的长宁区就把重点呢放在创业的支持上，他们将旧的厂房和洋房改建成为科创创业空间，政府提供注册、上市合规指导、人才落户等一条龙的服务。社区当中呢还设有酒吧、咖啡馆等社交场所，让年轻创业者不仅能够工作，还能够轻松交流。一位创业团队负责人贾英杰分享，他说这边科创氛围很好，活动也很多，他们觉得在这里创业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只要专注做好自己的产品，很多事情政府都会帮他们提前想到。而当然呢，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侧重，山东济南就推出小店培育计划，邀请行业专家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四川成都则针对求职青年推出青年驿站，价格远低于市价，求职期间可以免费入住七天。目前成都已经有49间的青年驿站，可以同时容纳超过1000人住宿，让刚毕业的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少一份经济压力。综合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的空间计划呢，反映出内地城市呢正努力从留住青年转向吸引青年，不只是提供住房和创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呢打造适合年轻人生活还有成长的环境。从温岭的多功能空间到上海的科创生态，再到成都的青年驿站，都在用实际行动地告诉年轻人，这里有你的一席之地。

0: 好，来到这个星期最后的飞行日志的时间，和各位呢要去西藏看一下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西藏林芝市卢朗小镇，连接上海至西藏自治区的318国道，横跨全国由东到西多个的省份，途经草原森林高山峡谷，是旅客呢挑战自驾游的线路。期间呢，在西藏的林芝市还可以呢在雪山的环抱之下，身处观景台远眺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之首的能加巴瓦峰，由当地农牧民载歌载舞迎接。不少旅客无惧海拔4000多米，慕名而来打卡，同时带动山下附近的小镇成为旅游的圣地。距离观景台大约半个小时车程的卢朗小镇，2017年广东援藏工作队进驻，利用雪山花海、高山牧场生态优势，打造为国际级旅游度假区，总投资额大约40亿元人民币，获誉为东方瑞士。当地居民尼玛次人以前曾经利用自家庭院提供成本较低的农家乐乡村体验服务，但每年收入有限，近年将民房改建为环境比较好的舒适民宿，又售卖自家设计制作的手工艺品，例如弓箭包还有民族服饰等等，让海外旅客加深认识当地民族特色。
1: 那个318方面嘛，然后是风景比较好，空间好，游客这边住的比较多，比较弄大一点，然后房间里面还有空调呀那种。以前我们一年最多15万，后面我们这个改房子，然后在后面虽然那收入比较增加一点，30万40万左右是这种的。他们喜欢是我的手工那些，他们有些要想买嘛，然后再买回去。
0: 由酒店集团落户小镇建设度假区，并保留藏式建筑特色。酒店销售经理张瑜说，每年春天小镇附近一片花海吸引旅客到访，也让小镇成为旅客观光后的落脚地。其中粤港澳旅客人数呈增长的趋势，有内地企业预订酒店举办团体活动，集团同时也会确保当地生态受到保护。
2: 咱们的桃花节或者是咱们的那个暑假的时候，那也会有咱们粤港澳的客人带着小孩啊那些来进行一个度假。像现在的话，我们都有和当地的牧民进行一些合作骑马射箭的活动，那也是让客人除了在游览也能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活动。众所周知，我们那个西藏的话，它都是一个自然的那个保护区，那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都是会阻止，比如说我们不允许放烟花，不能放一些气球啊。
0: 本身来自广州的卢朗景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谢德明说，酒店和民宿等文旅产业陆续发展成熟，小镇每年吸引接近70万人次旅客到访，当中不少是来自粤港澳地区，成功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显著提升。
3: 粤港澳地区的人数大概占我们的30%左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的，也是我们粤港澳地区的那些居民对西藏的一种支持。未起这个老朗国际旅游小镇之前呢，我们周边的农牧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其实是得7000多元的啫。咁经过了近10年的一个努力啊，去到2025年啊，是去到了3.8万。旅游小镇的对外开放，它所产生的那个民旅的经济效益呢，在老百姓改善生活上面是得到一个很直观的体验。
0: 谢德明说，援藏工作队过去10年将广东资源和经验带到当地，改善社区环境。踏入第2个10年，将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更多的旅客。

0: 到小镇游览。
1: 唔仅仅系带嚟咗资金，其实我哋更多嘅系侧重于咧，将我哋喺粤港澳啊成功嘅经验结合，即系老朗嘅实际嘅情况下边进行一个复制，而且咧亦系取得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效果。咁大家而家目之所及嘅，我哋嘅建筑啊，我哋嘅市政建设啊，建设嘅嗰种道路啊，呢啲咧全部都已经成型。
0: 谢德明说，接下来呢还会把握生态环境优势，引入更多内地文旅龙头企业在小镇开展不同活动，欢迎粤港澳三地企业参与投资发展，推广小镇历史文化，将西藏的民族风情带到世界的各地。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分享的所有飞行日志的内容了。那么在待会儿过后呢，阿明继续呢会在这个星期的飞跃会客室当中呢，请到我们的嘉宾，延续我们的老字号方面的话题啊。这个星期所请来的嘉宾呢是永梨园的董事杨丽丽，还有王小玲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呢聊一下老字号灵活变通，还有逆势创造新机遇的故事。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阿明。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时间呢、啊。今天继续我们的老字号系列，明正为大家邀请到今天是两位的嘉宾，两位呢真是母女搭档啊，上阵不累。而且今天呢，我在访问之前已经听到了好多好多的故事，所以今天呢，马上为大家邀请这两位嘉宾呢，跟大家从故事到大湾区到科技方面全方位的进行专业的分析。那么今天呢，有我们的永梨园呢，是我们两位的董事，一位是我们的王小玲 ，Hello， 你好。
6: 好，
5: 丽丽，
6: 你好，你好。
5: 还有我们的杨丽丽 ，Hello， 袁腾
7: ，Hello， 你好。
5: 给介绍女士出来之前呢，最紧要咧要同妈咪讲多两句，因为今天我们首先呢这一节我们先会说故事，主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家有79年故事的一家餐厅，其实它经历过什么。但是呢，我今天非常感兴趣，就是呢，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的飞跃大中华，因为丽丽会跟我们说很多有关于科技方面的发展。我没有想过老字号其实大家在部署这一方面能够有这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会是我们非常非常丰富的两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飞跃大中华了。丽丽的疫情给喜好奇小朋友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家里面有这个鱼鱼的灵魂在这里？
6: 几岁知道啊？有没有留意几岁？
5: 好细个，
6: 细个看我爷整嘢食嘅。
5: 哦，
6: 铺头嗰啲嘢食咧，睇住佢整嘅都
5: 食住佢带嘅，
6: 都系
5: 好好食啊嘛。
6: O K 系啊
5: ，O K 妈咪煮啲会好食啲啊，爷
6: 都好食嘅。
5: O K 妈咪喺度，始终原来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鱼柱咁、哦、我哋去食饭嘅时候咪有皇帝般嘅待遇咯。
6: 冇
5: 冇，首先同你讲冇，旁边没有宫女伺候的啊，
6: 唔系应该咁样补充，因为咧我哋喺2000年咧、嗯、就喺钻石山淡村咧就清拆咗之后搬咗黄埔花园嘅，咁、
5: 哦、
6: 咧以前咧、那个条件咧系好差噶嘛，因为咧佢哋系用寮屋区嘅啫嘛，一做咗七十。睇先，英國嗰陣50多年係咪啊？
5: 對，50多年，
6: 好耐啦。咁咧就你冇條件做漁船嘅。
5: 寮屋的狀態是怎麼樣？佢舊成點樣？
6: 舊成點啊？佢嗰啲咧張凳咧，你起身佢起身嘅。
5: 是我夹住佢哋，佢夹住我，
6: 系佢同你亲密到不得了。
5: O K 啊，黐住咗个 pat pat，
6: 都锡住你 pat pat。O K， 你起身佢起身，咁你谂下嗰啲凳系耐得几紧要咧？咁、
5: 哦、
6: 到我清拆嗰阵时候咧，我哋嗰张咧就跟住你 pat pat 起身嗰张凳咧，就送咗俾阿周星驰。
5: 哦，
6: 送咗俾佢，
5: 然后用咗嚟拍戏啦，是吗？
6: 咁拍用，咁咧就因为嗰阵时清拆咧，一用咗好多年啦。咁嗰啲凳咧，佢个脚系铜脚嚟噶。是同个脚嘅，咁就摇摇入，但佢唔会跌亲你嘅。总之你起身佢起身啦，就
5: 我还真没有试过，我站起来，凳子跟我一块站起来，跟我一块鞠躬的感觉，好贵哦！其实留到而家
6: 冇啦，俾咗周星驰啦。有啲咧，有啲嗰时我哋有啲嘅留声机嗰啲咧，就俾咗沙田博物馆。

0: 啊，文化博物馆，
1: 文化博物馆，哇，
0: 咁啊，讲翻回应翻咧，喺嗰阵时嘅条件咧，根本咧，你话俾人听，你系御主，人都怀疑吓，御主冇皇帝送食嘅，你冇区咁嘅环境，你俾佢俾皇帝送佢食，佢都怀疑你系噱头嚟噶。
1: 嗯，
0: 咁啊，直到我哋咧就去咗黄埔花园之后咧，咁、地方就大啦，咁嗰度加埋萬幾尺。咁我哋嗰啲都係建築面積嚟嘅啫，實際得7000多嘅啫。咁咧，我哋就可以有條件有間嘅獨立嘅貴賓房。咁我哋既然有貴賓房咧，就係、有個區別啦。嗰間貴賓房咧就唔對外開放嘅，唔對外開放。咁我哋入邊嘅咧就係、專係接待一啲咧係譬如有啲長者啊，有傷殘咗行路一排隊啊嘛要。咁、我哋咧就會招呼佢我哋貴賓嚟嘅。
1: 就不是用錢來計算，而是用愛來計算。
0: 對，因為我媽媽行動都唔方便嘅、
1: 啊，
0: 所以我就感受過咧，就屋企有人咧，佢行動唔方便，受嘅待遇咧係會俾人歧視嘅。咁、所以咧，我哋逢係傷殘嚟到咧，我哋就請佢食碗面嘅。咁咧一路都係咁嘅，一路都係咁。咁同埋出邊人排隊多咧，咁如果房未曾係訂出去咧，我哋就主動請佢入嚟啊咁樣。咁有啲年紀好大嗰啲啦，有啲行動不便嗰啲啦，咁就好啦。撇開呢啲例外條件之外咧，咁我哋就好多嗰啲名人嚟嘅，包括咧我哋咁多屆特首都係我哋嘅客。咁就係除咗係董建華冇嚟過啫，董建華就佢太太 Betty 過嚟就帶俾佢食，其他啲所有咁多屆嘅特首，包括阿超哥，佢未做特首之前咧都係我哋客。咁、反而做咗特首咧，佢就冇嚟過。就係咁啦。
1: 我哋今日唔係要投訴噶，
0: 我即係講咧，佢哋咧就係
1: 只歷史的陳述。
0: 啊，係啦，咁就好多名人啊，成啊咁。咁我哋有條件咧，就俾佢食一啲咧，就同廳面唔同嘅餸。咁我哋有個機會將我哋咁多年來祖先流傳落嚟個御膳咧，可以發揮到啦。
1: Lily 有冇食過御膳啊？
2: 有啊。
1: 御膳誒，
2: 有啊。
1: 御膳是什麼什麼味道的？
0: 舉例。譬如一个皮蛋豆腐好简单嘅啫嘛，但系我哋能够将个皮蛋豆腐咧做到好似条黑金鱼喺白浪游水咁嘅，你想象系咪好特别咧？
1: 这是雕花啦，已经
0: 佢又唔系雕花，师傅只系用大概10分钟到咧，就即刻做到出嚟噶啦。咁陣間俾相你睇，你會覺得嚇咁、奇怪嘅皮蛋點解做到成黑金魚咁噶？哇，個豆腐做到好似有波浪咁噶。咁呢啲係叫御膳嘅前菜。咁其他有啲好多嘅，譬如我哋個蟹粉咧，佢根本咧係食素，係素嘅。以前皇室都有5個御膳房噶嘛，其中一個素嘅御膳房。咁嗰個素蟹粉係冇蟹嘅成分嘅，但食落去咧好似有蟹嘅味咁樣嘅。好特色，就全香港得我哋一间有嘅啫，好特别嘅。
1: 哇，两位吃的嘴都刁了吧？怎么出去外面吃饭呢？那只能吃面包啊！出去没有没有，那这很难说。两位可能连面包都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嘴咁刁咁点算啊？其实出去
0: 我哋就唔够胆讲嘴刁，我哋纯粹咧
1: 仲唔够胆讲点算？
0: 唔敢，
1: 起码在这间房间里面，你们俩嘴比我还刁。
0: 咁我哋习惯。到今日為止，暫時都我哋一間咧就做到正宗嘅御膳菜。咁、其實正宗之中咧，有啲我哋都係好努力咧。嗱，祖先留落嚟，佢唔會有筆錄噶嘛，係、靠口述嘅啫嘛。佢亦都諗唔到你幾百年後，我哋後人咧要嚟攞呢個祖先遺留落嘅遺產，要嚟做一個係揾食嘅工具。咁我哋真正做嘅時候咧，其實得10多個款嘅咋，唔夠20多個款都唔夠。咁嗰陣時我哋一路就諗緊點算咧？點算咧？你做生意，你得10多個款，你點可以要嚟上場喺市場用咧？咁我同我女咧就去北京，佢好巴閉嘅，佢攞到個北京 library 咧，佢係佢嗰個證嘅，因為佢圖書館咧係啊，圖書館咧去咗我哋蒲嗰度10日。抄好多資料，睇下有冇啲同御膳有關嘅嘢。但係咧，我哋原來以前不嬲都冇 recipe 喺度嘅，冇嘅。但就反而知道好多皇帝嘅平時嗰個生活習慣，好得意嘅噃。皇帝朝頭早咧，好似我哋祖先一代代都係做御廚啦，從來未見過皇帝嘅，因為佢冇機會見到皇帝㗎。咁佢哋嘅習慣係咁嘅，朝頭早皇帝早朝啦，咁起身啦。咁咧就皇帝其實冇豉油嘅，因為好多人望住佢睇住佢啊，驚皇帝有事啊。佢第一個嘅排泄物，唔好理佢係開大開細咧，就有御膳咧喺旁邊睇下皇帝今日小便，我好黃啦，哎呀唔得，皇上今日熱氣，咁咧就話俾御就同總管講，總管傳翻落俾御膳，御膳大佬再同個廚師講，有5個御膳房啊嘛，皇帝今日啲料咧黃啊熱氣。咁咧就好啦，御医就过嚟同佢打下脉啦，啊，应该要食啲乜嘢，就吩咐御膳房做嘅。咁佢开大嘅咧，就咦，佢个大便今日系咩事？

0: 即係佢哋會係咁。跟住啦，就呢個係皇帝佢第一日嘅朝頭早第一個公序啦嚇。跟住咧就係、是、到食早餐嗰個時候咧，佢會寫低每一個餸係幾多兩。是做啲乜嘢寫得好清楚，一定要有記錄。
1: 卡路里
0: 一定，佢唔係卡路里。我聽佢講咧就係咁嘅。譬如我舉例嗰、那個煎雙蛋咁先啦，係咪、
1: 嗯？
0: 哦，煎雙蛋原來係今日邊個廚師做嘅？咁咧就嗰只蛋咧係有幾多幾重啊？同埋煎蛋、烚蛋定係蒸蛋啊？原來有記錄嘅。
1: OK，
0: 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皇帝咧就不有機會，再講好長篇，好得意嘅，講皇帝的食物啦，好得意嘅。咁係啊，同埋皇帝有一樣嘢咧，就係插口講少少分支嚇。皇帝原來唔知道魚係有骨嘅，魚啊 fish 啊。
1: OK， 这个很好的，一会儿会衔接到我们下一个故事。
0: 好，
1: 唔知道啲鸡系食肉嘅故事，鱼系有骨嘅，
0: 唔知嘅原来。
1: OK， 哦，所以他全部都帮他挑好了刺儿了，把他都剔出来了。
0: 佢咁嘅，皇帝食嘅嘢当个 B B，
1: 系
0: 千祈唔好有骨。你有骨咧，你啃亲皇帝欺君斩头嘅，好、
1: 哦、
0: 大件事嘅。
1: OK OK OK OK， 那还是身体健康为主。
0: 系啦，我阵间先话俾你听，点解皇帝咁好笑啦？吓，点解啲鱼有骨嘅？佢咁好笑。咁呢个咧就系牵涉到咧，就系佢系六度落江南啊，乾隆皇帝啊，未服。咁咧佢就落江南去六次，梗系吸引佢先去啦。咁啊，佢食嘅时候咧就个糖醋鱼块、哇，好好食啊！咁、咧，但佢話跟住咧就冇骨噶嘛，跟住見到人哋有成條魚，佢啲咩嚟㗎？咁嗰個你唔知個皇帝啊嘛，哦呢、這個係蒸魚嚟㗎，蒸豉魚。佢哦豉魚啊，咁、我都要一條，但豉魚有骨㗎嘛，係咪連埋鱗一齊蒸㗎嘛？咁佢話咁好食嘅咩嚟㗎？佢話魚，咁乜魚有骨嘅？但呢個就係好經典嘅笑話嚟。
1: 好吧，就跟坐交通工具嘅時候發覺，原來要讓位啊！这个我这辈子是体验不到了，但真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对一种食物或者对自己做的事情的一种热爱，要不然你不可能去特意千里迢迢去北京，然后去图书馆里面去查十天的东西，然后还把东西记得这么的仔细，所以这种就是对事业的一种热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实呢，生活会更加重要。因为这几次很多老字号都在跟我们说，就是最近这几年，尤其这十年的时间，我们把它变得有一个具体形象。这十年的时间里面，香港经历了很多，每一个餐厅他们都经历了很多，有一些被动的，有一些主动的。现在经历过大筛选之后，能够还留下来的才是我们说行业当中的一些我们说抵抗能力比较强的精英们。你们其实这十年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的不同的，包括疫情，也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北上消费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去熬过这一段时间来的呢？ Lily
0: 到你讲，
1: 到你了。
2: 疫情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其实我想全世界都没人估得到它的疫情拖了这么久。因为
1: 当年 SARS 的时候
2: 是不是几个月了，有三个月左右， SARS
1: 好过一点，
2: 短啲幾個月啫嘛，咁其實我哋嗰陣時都係咁，會覺得時間都係咁上下，咁佢但係過下一個月，過下一個月，哇！又過下就過咗幾年喎，咁我女兒讀書都成個初中其實都好似等於好似消失嘅，全部都係 Zoom 嘅啫嘛。
1: 對啊，對啊，對啊。
2: 咁呢個就係點樣捱過嚟咧？係真係捱嘅，呢個確實。當時我媽咪亦都冇對員工咧係任何一個裁員嘅，冇，咁就又你知嗰陣時又唔俾堂食啦，其實又有啲要外賣啦，但係時間係短咗好多好多。
1: 個個都要好似董生咁樣，有老婆帶送翻屋企食啦。
2: 好短啊！佢收工啲客人收工，譬如七點過嚟，其實得一個鐘，好多時都係一個鐘逼曬嗰段時間買。咁啊八點之後其實冇乜人再買外賣噶啦，好少噶啦。但係逼曬喺嗰個鐘買咧，其實又出都出唔切嘅，快即係太多嗰陣時。哇！谂翻起都真系好痛苦啊！嗰段时间
1: 是吧？
2: 系咁就后屘就放，唯有就叫佢哋尽量放有薪假咧，就放到最后咪放啲无薪假咯。咁我妈咪其实一毫子都冇减过员工嘅薪金，亦都冇裁员，一直都留喺度。咁我妈咪亦都试过嗰阵时知道啲员工有要放无薪假啦。咁有唔介意佢哋话，譬如你翻嚟我哋开饭送复食，你翻嚟食都冇所谓，或者你翻嚟我哋有鸡蛋。咁你可以攞啲翻去屋企都得，即係希望係共度時間啊。其實嗰個時間， 咁但係就其實好似嗰陣時員工放無薪假有冇翻嚟食飯呢？
0: 或者我補充啦，
1: 係
0: 喺嗰個環境咧係困難嘅。咁我哋咧就係、是、因為你諗下佢下晝一張台。是只能夠放兩個人、
2: 嗯、
0: 你隔都不行，比如大桌子都是兩個人、
2: 嗯、
0: 你說不如我用的板子隔著可以坐多幾個是不
2: 行
0: 的、嗯、他那些是很苛刻的條件的，
2: 非常苛刻。
0: 那到六點後是沒有夜市的，那就真的痛苦了。那後來我們捱過，有那時打商量過，不如這樣，我們有些、同事沒有事做嘛，因為你實際都不知道有什麼做，那有些是放無薪假啦，但無薪假他們都有個收入少了咯。咁我哋放無薪假放好短時間，好似得一個禮拜到咋，一個禮拜。咁我話俾同事聽，你翻嚟咧就每人咧攞打雞蛋啦，因為我哋買雞蛋翻嚟平啊嘛。佢哋街市驚有嗰時會感染啊，同埋有打針啊，又要剩咧好麻煩。佢如果中咗招仲衰，咁你哋變咗我鋪頭係一箱箱雞蛋翻嚟噶嘛。
1: 那時候那些貨都沒有停，
0: 冇噶，冇停噶，係。就照就一上咗，咁我哋就話每人攞一打啦，咁同埋啲米啊咁帶翻去啦，就盡量唔好去街市啦咁。但一個同事都冇翻嚟攞個雞蛋，好保護間公司。咁我諗佢哋咁錫我哋，我哋應該咪為佢做啲嘢咧。咁啊做咗件咧就係、是、後期咧就變咗新聞嘅嘢。我哋咧就從來都唔做外賣嘅，因為、人手問題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就你逼住要做啦。咁但你諗下做外賣痛苦咧，黃埔花園咧。
1: 是，
0: 佢系唔可以俾你入信箱啊！你点样俾人知道你系外卖先？呢、這个好困难啦、啊。系人都知道我哋咧，系当时系唔做外卖嘅。
1: 嗯。
0: 但你而家突然间啦，你而家要应付一个咁恶劣嘅环境，你必须一定要生存。你生存，你增加个收入，你就焗住做外卖。咁人哋点知道你就外卖做咧？嗱，呢个就系一个学问啦。咁啊，嗰时我助手就好急，咁咧佢就话：，哎，杨太点算啊？咁佢话咁佢話用好多方法，又話入信箱啊，唔得嘅喎，入信箱要俾錢嘅喎、
1: okay. ，
0: 每個係啊，阿李生好識做生意啊嘛，咁咧跟住咧就我哋費事啦，你入信箱嘅話咧，又要俾大筆費用，而且咧你信箱我自己都唔睇信箱啲嗰啲資訊啦，咁我話呢個就嘥錢嘅，唔實際嘅，咁佢話派街招，我話唔得嘅喎，和我地方去 Paris Pay 咧。佢係私人地方咧，係唔會俾你派傳單嘅，唔得嘅。我話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咁點啊，楊太？我話得，我話窮則變，變則通。嗱，我哋咧就先係做外賣啦。咁啊，我助手好似好聰明咁，啊得得得，
1: 好似好聰明，記住真的是。
0: 佢即刻咧就揾成個黃埔花園最貴嘅豪宅咧，就係海明軒。咁、我哋咧有好多客都海明軒嘅，咁其中有一位楊會長咧。就好，我哋搶客嚟嘅，佢即刻打俾楊會長。楊會長，我哋而家有外賣做啊，不過最少咧600蚊我哋先送嘅喎、
1: 哦。
0: 楊會長，好到不得了，佢哋唔出得街啊嘛，不掟咗1000多蚊。咁其實好近嘅啫，由美食坊去到嗰、那個海明軒好近嘅咋、
1: 嗯。
0: 但因為就驚嗰啲疫情啊，驚性咧，咁我哋唔好啦，都揸車過去。咁、嗰個咧就係、是、激發咗後期我哋有一個新聞出咗嚟嘅。係點樣嚟咧？咁就我女揸車啦。咁就阿朱生同埋助手一齐过去啦，咁就以为送上楼啦，原来唔得嘅，佢要登记。登记之外咧，仲要睇埋身份证。乜朱生有啲觉得唔舒服，我而家嚟做乜？我而家送外卖啫嘛。佢话你又要咁，咁人哋规矩系咁噶嘛。佢突然间感觉到有种系好委屈嘅感觉，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咁佢翻嚟咧，我就见到个表情啦。咁佢话：，唉，我咁大个仔第一次送外卖。你係俾人哋當賊咁，又要登記又要成，平時佢威噶嘛，啲有錢佬過塞嗰啲錢俾佢，即係落訂房啊。咁、所以佢高高在上，過食阿朱生噶嘛。突然間而家要俾人哋查身份證又成咧，佢覺得好委屈。咁我跟住就安慰佢，我話 Fella， 咁你佢呢個行唔通啊，楊太。佢話我做過1000多蚊，咁好似又咁又咁。我話咁你想做幾多啊？咁佢話梗係越多越好啦。我不如我幫佢諗下啦。我話嗱，佢唔俾你上樓啫。但佢冇人俾你停車場啊嘛，咁我哋咧用開嗰、那個幫我抹開車嗰個女人咧、我就俾500蚊佢，咁、就話俾嗱你先知道，因為佢揸住架單車去抹車嘛，咁、實知道咧邊啲車咧叫做成日用嘅，邊啲車唔用噶嘛，佢清楚噶嘛，咁、我哋用咗好靚嘅 photo， 呢個就好心又好報嘅，就遲啲先再講啦，費事講遠咗。咁、我哋一個喺嗰個擋風玻璃嗰邊啊，我哋一個好靚 photo。個 photo 入邊咧就話俾你聽，我哋咧而家係有 我哋套餐又外賣，你唔能夠乜都俾佢買嘅喎，如果我哋備貨好難嘅。

0: 咁就有 ABC 餐，咁但系外卖嘅，咁就佢一见到咁靓个 photo， 佢实体噶嘛，停车场佢唔会限制你入去噶嘛，咁而且我揾咗帮我抹车个女工，俾$500佢，俾一沓卡佢，乐意到不得了啦，哇，即刻 feedback 啦，咁啊朱生好开心咯，但系原原来邱永良有外卖，咁就好开心啦。跟住咧，我啲同事咪做嗰啲系放照放嗰啲无薪假嘅，我哋咪叫翻嚟嘅。
1: 嗯
0: 不如咁啦，嗱，我哋咧就系讲五座啫，就公司前后左右嗰五座，就对面一条马路，全部过马路啫。咁即系发射性咁样好近嘅。咁你每攞一个外卖咧，就有$5。咁人哋俾贴士，你就照收，系你嘅，就唔系公司嘅。啊，好得、啊，好得、啊，都仲未够。咁我哋仲一招系点样呢，就我哋啲好靓嘅外卖袋咧，净系俾贵宾房用嘅。咁我哋咧就系俾一啲嘅同事，佢坐地铁嘅时候咧，嗰时七点后基本都冇人，好少啫，夜嗰个都翻屋企啊。咁就拎住嗰啲我哋啲袋，金色好靓嘅。咁拎住行来行去，啲人见得咁靓嘅袋咧，就等地铁等车好闷噶嘛。咁啊问我，系、哎、啊外卖就有噶啦。咁就哇，我哋嗰个疫情之下咧，就可以疫情啊。佢问你点解？你可以做到黃埔外賣冠軍嘅，咁所以咧就係令到大家都好鼓舞。所以我哋成個疫情咧係冇炒過一個員工，係冇扣過一個員工嘅減薪，係冇。所以咧就呢一個成為美談咯。
2: 是。
1: 是，所以其实就是一家商家他怎么能够在不同一个市场状况之下用不同的方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无论刚刚其实所说的一些的外卖袋也好啊，或者说是不同的一些的宣传方法，其实都是看在商家怎么样去看到能够最快的完成这些事情，同时要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又不你呢不能够违反一些的规则，这些规则定下来也是为了保护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市民，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能下好一步棋，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永利园的两位的董事跟大家来聊到呢，其实除了说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的疫情之下呀，或者说公司怎么样在不同的一个状况之下可以寻找到一个独特之处以外，我们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将会跟大家要继续邀请到我们的王小丽以及我们的杨丽丽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底后续方面的一些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当时我们其实说到了疫情的时候寻找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个固然重要，但现在我们又面对着是疫情，紧接下来就是北上之后紧接着下来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用 AI， 怎么样用科技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年代给我们带来的机遇跟挑战。其实刚刚在 Michael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已经发现哇，原来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你们都想得非常非常的早，但也不要对于老字号觉得这个老字啊是完全是一个像老人家一样的那种感觉，已经冠上一个年龄给他，年龄没有错，但是这个老也代表着老谋深算呢，我觉得在你们的身上，或者说在我们这一系列身上里面，这个老字啊，这个老谋深算绝对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形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系列呢，时间虽然有限啊，但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永利园董事王小玲以及杨丽呢，跟大家一起进行专业的分享。 Thank you Lily， Thank you 远台，那我们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再见，拜拜。

0: 感谢阿明，也感谢两位的嘉宾呢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呢聊到老字号方面的各种话题。那么也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这个星期的尾声。那么想继续呢收听到我们的老字号的故事呢，就不要错过每个星期天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由子嫣还有明正为大家一起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了。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继续和各位再见喽。那我们就不见不散。
1: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乘搭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两点，教会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大埔宏福院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表示，工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他建议先应考虑借鉴《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法则，最高判囚7年。长远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律。毛乐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目前竞委会及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法则对很多人来说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反竞争为例，最高可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的安排。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不过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不过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表示，

0: 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表示，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不过依然积极正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于社交专业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和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块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家酒楼负责人表示，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会比去年少。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这5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4: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3: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6: 上线啦。
7: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8: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3: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记得收听哦。
9: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
10: 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
2: 好样，
10: 音乐，
2: 音乐。

来到我们一个星期的周末时间，我们星期天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度过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属于你和梅明的 Me Time。祝我们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一点都不突然啊，每一天都对待妈妈，每一天都把妈妈呵护好。

号，那你的每一天都会是你最爱的母亲节。不过说实话，人类创造节日这件事情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平时你对妈妈好，母亲节那一天可能你对她更加好的话，她可能会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很多人都说啊，节日这件事情呢要有仪式感的过啊，如果你每天都对她好，那过节那一天岂不是给自己增加难度吗？但是不要忘记啊，妈妈并没有说你生日那天才给你做饭，平时的早晚饭，你的衣食住行都是她在呵护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好园音乐周日本，妹妹跟大家一起 Thank you mommy 啊，顺便说句 I love you。一首凤飞飞的《心肝宝贝》，我们开始妈妈的旅程。谢谢每一个爱孩子的妈妈，当然爸爸，我们很快也要谢谢你。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语言开始我们的好样音乐跟妈妈之间的联系。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妈妈都会有他们的爱之所在。Spice Girls 的妈妈，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首妈妈的歌，跟着他们一起去感受妈妈和你之间的故事吧。

说了妈妈，其实还是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最为怀念的那个节奏啊。无论是怎么样跟妈妈 I love you 说下来都好，这一个节奏，这一个旋律会唤起的还是更多的一些的母爱。珍妮的鲁冰花。

当然其实对于父母来说啊，大家更加多的是一种想念，是一种回味啊。此时此刻你拥有的未必会是你想到的真正父母恩。

很多人都会说啊，你拥有的你不知道，当日后你成为了爸爸妈妈，当有一天你离开他们了，你才会感觉得到。所以这一期的父母恩，趁着今天去想一想，去跟妈妈说一下，跟着许冠杰想一下属于你我的父母恩。

0: 所以今天妹妹跟大家一起感受那些你往昔可能不会想到，但是可能在日后你会怀念的某一些瞬间。同时也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0: 今天呢，我们从不同语言里面去感受到不同语言之下妈妈和孩子们之间妈妈的独特角色。当然对于我们传统的像鲁冰花、父母恩这一些的歌曲，都会告诉你的是，无论今天、明天、后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和大家在一起，谢谢妈妈。明日换明天，七八年，来自 Jenny 的歌曲，味道以及韵味都在的。这一种的陪伴，这一种的相知，可能只有血缘，只有这一种亲情时光之后才会有。

现实与梦境，挑战跟安逸，其实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除了有你以外，也有你身边每一个人，而只有他们会真正的伴随着你。风雨同路，徐小凤七八年，我们跟随这个脚步，感谢我们身边的人吧。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铃铃，好样，音乐。
1: 今天明明跟大家一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下午两点的时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一份不一样的母爱。很多人一说起妈妈，可能都是感谢，可能都是哦，我爱你等等。这些呢，从小到大我们写了多少次，但是从你的嘴里面说出来，你有真的说了几回呢？所以这就是人慢慢长大，或者说在你没有这么的纯真，这么的童年时刻的时候，这些话你不好意思说出口，而到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起来，原来这些话杀伤力真的非常的大，直击点击人心。跟大家一起追忆84年林子祥，感受一下私情。

留在心里的是一种念想，但是说在嘴里做的事情，你可以慢慢的回味。不要这么悲伤啊，母亲节我们快乐的拥抱妈妈，往事只能回味。刘家昌。

这一段的音乐带到我们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感觉，跟着周璇接下来感受这一番慈母心，四五年这是慢慢的，一起感受那一种往事的回味感觉。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音乐。其实很多的妈妈，这个世界上太多的妈妈了，不同的妈妈有自己的性格，有一些稳重，有一些端庄，有一些温柔，还有一些的是泼辣。但无论她是什么样子啊，她始终是我们心目当中独一无二的妈妈。所以好像音乐周日版明明在这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用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感觉，来祝大家在这一天里面享受属于我们的温暖时刻。无论妈妈现在在不在你的身边呢，我们用心去拥抱着她，用心去拥抱着自己，让这一份的爱永远跟随着我们的心情。接下来我们跟随着 Face FM Boy Dear Mama 这首歌，非常的可爱啊，到底你有没有跟妈妈这样的故事呢？

Fat Boy 这首《爹妈妈》啊，很清晰地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只是一个吃货，我们还是一个不敢开口的吃货。其实一碗云吞，一碗汤，我们都感受到你们给我们的爱。邓小巧，云吞，外面的世界有多坏，我们回到家有这一碗的晚餐。

看吧，其实孩子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昨儿的世上只有送给妈妈们。

Yeah, we always do. We love you. 但是有多少个人会真的说出口呢？那今天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陪着你们一起大声地说出来吧。真的爱你。是的，妈妈，我们真的爱你 Beyo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不过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不过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解释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表示，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整活跟着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不过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说，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会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乐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也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表示，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0%，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天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和母亲。

0: 有小朋友花几百块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福一家酒楼负责人表示，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比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媒体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早10点，
2: 晚10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10点，新紫金广场，
5: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6: 对，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10点，夜妈妈心里话，
7: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10点，
2: 晚10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醋我们可以入馔，还可以用来做清洁。为什么醋有这样的功能呢？煮食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为我们普及。
9: 醋其实佢有啲离子咧，可以将一啲譬如蛋白质咧分解嘅。譬如我哋煲窿嘢，咁我好难铲嗰啲焦啊嘛。
5: 系。
9: 咁你用啲醋加热咧，佢嗰啲离子就会将个粉嘅蛋白质分解。
5: 系。
9: 咁所以咧，嗰个你煲窿嗰层嘢咧就好易离开嘅。
5: 嗯。
9: 咁所以就话可以我嚟做清洁。如果我哋就话如果煮酸嘅嘢，我哋用热镬，咁但系佢嗰个离子。紙好強啊，咁變咗可能將個塗層咧都會分解咗，咁所以就唔可以長期。所以譬如豬腳酸嗰啲要用瓦煲咁樣解。
5: 係
9: 係啦。
1: 新紫金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5: 我是楊紫金，
8: 我是麥尚中，
6: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廣場給你正能量。
10: 國旗、國徽、國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0: 继续回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在这里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刚刚第一个小时跟大家听了很多很多怀旧经典，而且还有很多的是近代的一些妈妈谢谢你的歌曲。谁说孩子不懂的，你看这一群不懂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唱出的歌曲其实别有一番韵味。大家发现了吗？现在的一些很多关于谢谢妈妈、谢谢家里人、谢谢爸爸妈妈的一些的歌曲，都在说我们不敢说我们可能羞于启齿，但更多的是我们害怕说出来，因为我们是个大人嘛，假装的大人。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说一句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当然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我们的好样音乐人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爱的不只是妈妈，还有他们的音乐，而在他们音乐的背后总有爸爸妈妈的身影在。而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好样音乐人。今天要送给大家这一首歌，如果说你曾经陪爸爸妈妈做过这件事情的话，
1: 我相信你有一定年纪了。
0: 罗文的亲情啊，还记得当年陪着爸爸妈妈坐在电视机前一起看电视的画面吗？是亲情，是一种爱的氛围，是一种温馨的时光。

0: 好样，音乐人。
1: 今天好样音乐周日版的好样音乐人呢、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位年轻的歌手。最近我发现呢、啊，很多老师朋友呢都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了啊。到底在于未来的一个乐坛当中会有多少的新的血液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钟慧彤 Tunis， 你好 ，Tunis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 Tunis， 好开心来到节目同大家分享我的音乐同埋我的故事。
1: 哎，你的故事，哎，其实我想知道你。

0: 的故事，你会把它的重点放在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呢，还是在于职业的转向故事当中啊？你
1: 其实我觉得我做呢件事嘅嗰个目的咧，系希望可以除咗带到自己嘅音乐俾唔同嘅听众之外，都好想即系可以话到俾人知，我除咗系一个老师之外，我喺老师嘅课余时间，原来我都仲可以做一个歌手，或者我都仲可以做我嘅创作。
0: 太厉害了！
1: 我觉得呢一个双重嘅身份呢喺香港系好特别啊，因为香港人好忙，做嘢好忙，好多时佢哋为咗搵钱呢，佢哋唔会再即系冇咁嘅心力去再思考自己其实可能为咗咩而活，自己鍾意啲乜嘢。咁所以我好希望即系我嘅呢个故事亦都同时令到啲人可以坚持继续去做佢鍾意做嘅嘢囉。
0: 嗯，所以现在这两个东西是平行时空在进行当中。
1: 对对对。
0: 哇，好辛苦哦。
1: 就係我冇话諗住我做歌手我就要放弃教育囉。
0: Okay.
1: 即係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几远就几远，即係可能同时做两样嘢，睇下可以行到几远就几远咁样囉。
0: 嗯，你这唱歌这件事情是从小就很喜欢，因为这一次的歌是15岁的时候去做，主要拿回来嘛。
1: 嗯、
0: 哇，这个是一个好长嘅历史长河嚟嘅，其实。
1: 嗯，系啊系啊。我15岁嘅时候已经系好中意音乐啦，咁我会系都系会写歌啊，或者系会去 busking 嘅。
0: 嗯，
1: 系啦。咁啊，除咗 busking 之外咧，其实我都会去玩下学校嗰啲合唱团啊咁样啦。咁、但系我从来冇谂过做歌手嘅以前，因为其实我系好一个喺一个好传统嘅家庭入边长大啦。咁、父母对我嘅读书其实要求都好高啦。咁好想我搵一份相对稳定嘅职业，
0: 好稳定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只系谂住当音乐系一个兴趣，系、啦，我放低咗好耐嘅。咁、所以去到我大学拣科嘅时候，本身我系谂住报香港演艺学院嘅音乐剧嘅。咁啊，同时亦都有报到即系英文教育啦，咁样咁，然后最后出到嚟嘅成绩，英文考得比较好，系、啦，咁所以我亦都拣咗一个相对即系稳定嘅职业啦，咁样，系啦，咁最后就做咗英文老师啦。咁喺做英文老师嘅过程入边咧，其实我有好多好得意嘅生命故事啊，好感动嘅故事咁样。咁啊，其中有一个故事令到我重拾翻我今次做音乐呢一个梦想咧，就系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其实佢好中意音乐啦，佢都好想做一个歌手。咁但系佢患咗重病，佢患咗重病，咁所以就系令到我觉得其实生命其实系好脆弱、好宝贵嘅。我哋做老师唔系净系传授知识咯，我哋其实仲系即系希望可以带到一个力量俾个学生，咁佢亦都好希望我可以派自己歌曲上电台、上各大嘅平台，可以俾到佢一个力量去继续行佢嗰条路。咁所以我今日就好想同佢讲，即系我嚟到电台去宣传我嘅歌，希望你听到之后要继续去好好咁生存落去，继续去成就你嘅梦想咯。呢、这个亦都系我点解要今次会做音乐嘅原因啦。

0: 你成就了他的梦想，同时他其实也成就了你儿时的一个梦想。
1: 嗯，对对对，
2: 如果冇呢个学生嘅话，你应该而家都系教紧书啊嘛。
1: 系啊，我会继续喺度做音乐，但系同时我好羡慕我嘅朋友，点解可以做到歌手？但系我唔会有呢个勇气去
0: 走出呢一步。所以你有朋友已经是歌手了？
1: 我有好多朋友系做歌手啊，
0: 好多朋友。诶，跟你说一下，那个是哪一间中学还是小学？怎么可以孕育出那么多的好朋友都是变成歌手？所以你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成功的经验，所以你也觉得其实我都得啫，然后就把以前的那一首歌找出来，然后就做了这一次的一个出道的歌，是吗？
1: 嗯，因为这一首歌是我第一首写的歌来的，嗯嗯，那之后我现在都差不多30岁了，那我觉得，那我觉得我很想在30岁之前拼一把，还有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很有趣的，有些听众呢听完之后呢，他们都会跟我说啊，你又好似有一个跨越时空咁样嘅感觉，即系个编曲好似系由一个少年时嘅清洁感，跟住去到后面咧，就好似系有好多嘅故事啊，好丰富嘅内容嘅。其实我系想讲一个已经成长咗嘅我，睇翻以前嘅自己一个爱情上面嘅转变，同时我好怀念嗰阵时候嘅嗰个好纯真嘅自己咯。
0: 嗯，其实真的说实在，一个纯真的人，他再看很多时候的这个世界观都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世界的颜色，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都不一样。十五岁很清纯很青涩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写这一首歌呢？当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比如说你知道人只有在恋爱的时候或失恋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萌生这样的感觉吗？
1: 其实这一首歌呢叫保存到典藏，它其实就是说这个故事呢是没有发生到的。
0: 嗯，
1: 是的，这个故事没有发生到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收埋咗喺我心入边啦。其实当时系因为我中意咗一个好朋友，咁呢个我唔肯定呢个好朋友其实中唔中意我，
0: 到而家都唔肯定，
1: 唔肯定嘅系啦。不过佢已经唔喺香港啊，去咗第二度噶啦，咁样系。咁我嗰时就系纯粹想记录一首歌，即系收埋我对佢嘅嗰个感觉咁样咯，系啦。咁而亦都冇话谂住要好轰轰烈烈同佢讲话，我好中意你啊，你可唔可以同我拍拖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嗰阵时纯粹系因为我咁啱写歌，我好想收埋我对佢。那个情感，所以我就好想记录落嚟咁样咯。
0: 你是一个这么勇敢的人，说是教师，同时要出道做歌手，马上就可以决定的人，为什么当时喜欢一个男孩子不敢告白？
1: 因为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好自卑，因为以前的我是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嘅，
0: 有少少唔同，
1: 冇咁自信，而且好内敛，唔系好敢讲嘢嘅，系有少少似边缘学生嗰种以前嘅我，系而嗰个对象可能比较有光芒，系所以我唔知讲咗出嚟之后会唔会连个朋友都冇埋，所以我好惊。
0: OK，
1: 当时好惊。
0: 这是每一个学生好像都会经历过的瞬间，就除非你就是那个校草啊，或者说这个学霸呀，否则其实一般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个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会弹给身边的人听，会听到他们的意见回馈吗？
1: 其实那时候呢我是有将这首歌放过上网的，我 Instagram 呢其实是有这首歌。

0: 啦。不過嗰陣時係一個普通話同英文版嘅歌詞，佢就係好純粹。當時我就係咁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即其實我依家嗰個 chorus 個 hook 咧都係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其實我嗰陣時都係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但係就係好多係暗戀嘅情愫咯。而家嗰個就係一個大個咗之後回顧翻以前，哇，好清潔啊，成件事好懷念啊，所以係好唔同嘅。
1: 这一次出的这首歌经过包装吗？还是完全就是15岁自己的那一首歌？还有重新包装，有一些小修改在里面吗？
0: 其实呢整个旋律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听到它后面的话呢，其实是会有即是爵士那个部分。
1: 对对对对。
0: 爵士那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是最得意的。

0: 长大了之后，其实可能对音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嘛。小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喜欢听慢歌，
1: 嗯，
0: 到大的时候你开始理解到 jazz 的那种韵味、那种节奏、那个 beat 的状态。你自己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流动型的一个音乐表达方式吗？
1: 因为其实我好喜欢 jazz 的，我本身都。咁啊，我嗰阵时候同监制倾嘅时候，我话首歌其实我唔想咁 pop ballad 咁普通啊，我想佢有一个好似电影式嘅序幕咁样咧。咁，
0: 嗯，
1: 我就可能后面加到中间咧就系，旧日在怀内望着是窗内，咁我好想有少少 Broadway 嘅 jazz 歌元素加咗入去啦，咁，就令到成个首歌冇咁 ballad 得嚟，其实佢系有一个好丰富嘅层次，同埋佢嗰个位系好似有少少跳舞咁咧，好似系一个内。心嘅狂想曲系我有一啲好顽皮啊，或者系我 iron 以外嘅一啲位去呈现嘅嘢咯。
0: 是，在这个 MV 里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你对那种电影感、那种少女梦幻的感觉，同时又想加一点大人的 jazz 的那种感觉进去。拍 MV 了，其实对你来说，唱歌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

0: 但是哪是理想当中的一个 I 人，同时再加上他小的时候可能会是比较内敛的一个人，对着镜头应该会很尴尬很害怕。你对镜头的敏感度如何？
1: 其实呢一开头我好惊嘅，其实我哋拍 MV 嘅时候呢我哋好諗咗好耐究竟揾边个做男主角啦。因为你又要諗啊个男主角同我个样子又要系夹嘅，会唔会系高矮肥瘦会点样衬到我系好睇呀，显得我又会瞄娇小啲呀。咁我諗咗好耐。咁我諗咗好耐又唔知要揾边一个去做男主角啦。后面导演话其实唔使男主角啦，成个 MV 你自己嚟。即系成个 MV 就系你自己咯，就系、是、由你15岁着住粉红泡泡嗰个睡衣，去到你后面着住好靓嘅紫色嘅裙，去大个咗。我哋去元朗嗰度帮你借咗架复古巴士啊，你就当个复古巴士好似你自己嘅舞台咁样，喺上面咧好勇敢咁样唱歌，去表达你一啲未完成嘅梦想咁样。所以其实成个MV 是我自己，好像是我自己一个人做晒咁样咯。
0: 嗯，这个其实更好，冇人骚扰你啊，就没有人在那里跟你对视啊，让你觉得啊好尴尬，那些都没有了。
1: 但是就是拍的时候咧，拍之前嗰一日咧，我是要即、就是。即系我拍嗰日咧，我系要即系喺个镜嗰度系咁练啲嘴型咯。因为导演话：哎呀，你要左边面望下自己靓啲，定系右边面望下自己边边靓啲？我哋到时咧唱嘅时候，我就要戳个镜头。
0: 你觉得你左边面靓啲定右边面靓啲啊？而家
1: 我觉得我右边面系靓啲，所以你唱嘅时候系成日都咁样。咁样系咁用个眼神咁样去电嗰个
0: 四十五度角斜上去，
1: 系啦，咁电个镜头嘅哥哥，跟住哥哥好多时都一剔咁样咯。所以其实拍嘅时候系好顺利嘅，因为佢话、哇，你唔系真系好拍开短片啊，微电影嚟讲咧，你算系咁噶咯，交到戏唔错噶，即系你唔系以前做开呢样嘢嚟讲，算系咁噶咯。
0: 嗯，
1: 所以其实今次成个 MV 出到嚟都唔容易啊，因为其实由揾个监制啦，去到监制原来同麦，我系揾麦嘉乐噶嘛，咁麦嘉乐又系我监制嘅朋友，我唱歌老师卡神老师咧，佢又系我一个监制嘅好朋友，变咗成个关系系好似大家咦发现无言中大家原来识嘅啲人。
0: 卡神好忙啊，你知道吗？之前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之前在海边的时候，叫卡神跟我们一起唱歌，做了一个表演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好忙啊。但卡神应该可以给你很多的建议吧？
1: 系啊，佢教即系佢教我唱歌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咯，即系佢系会用好多好科学嘅方法咧去教我啦。咁首先咧。一开头的时候呢他就教我，因为呢你这首歌呢是要扮回你15岁的时候那把声音，所以我譬如我会这样想起当初那自己，就是要不可以想那么多东西，还有声音有些技巧是要用的，
0: 就是要有一点回到青涩的时代那种嘛，就是少女感觉就出来了。

0: 个咗之后就要开始好有激情啊，好有澎湃啊，好有感染力咁样去展现自己咯。
1: OK， 哎、
0: 啊，
1: 其实这一些的音乐，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对刚刚你说的对镜头，哎，第一次拍算系咁啦。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天赋在里面。同时，我们也相信现在这个年代，因为大家看太多这样的一个影片啊，你点都可以学到啲嘢翻嚟嘅。其实从小到大，你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你会听很多的一些的老歌、经典的歌吗？
0: 哎，我好中意听旧歌，最中意就系旧歌。我好中意储黑胶唱片嘅。
1: 真的
0: 系啊系啊，
1: 新的那些黑胶你也会存嘛？即系而家啲新嘅歌手好多后生歌手会出黑胶噶嘛？即系明明屋企冇部黑胶机咧，都系会买嘅。
0: 我觉得我都系中意旧，我觉得旧系有种韵味啊、哦。我好中意陈百强，
1: 嗯，
0: 系陈百强，我好中意王菲，
1: 嗯，
0: 我会甚至听蔡琴啊。
1: 哦、
0: 我好中意嗰首《是谁在敲打我窗》，我好中意呢首啊，《被遗忘嘅时光》啊，
1: 即系那种张。我发现你是很喜欢张力的那种人吗？
0: 对啊，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啲嘢有线条，好中意啲嘢好细，好中意啲嘢好有故事感，好有层次。系、
1: 哦、
0: 啊，我就由我最影响得我心嘅应该系邓丽君啦，同埋王菲啦，
1: 嗯，
0: 系因为我细个妈咪爸爸揸车嘅时候好中意播咯，
1: 嗯嗯嗯。邓丽君和王菲，你自己想或 cover， 或者说之后找一些的机会去很正式的再去翻唱他们的歌吗？
0: 我成日去任何场合
1: 都会
0: 表演嘅时候，我都会唱王菲嘅。
1: 王菲哪一首歌你最喜欢？
0: 邮差，
1: 好
0: 中意邮差。
1: 是因为里面的歌词味道，还是当时王菲演绎的那个声腔的状态？
0: 因为我觉得王菲的声音呢好特别嘅，即系佢好多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佢有好多好有韵味嘅唱法咧，所以佢系好影响到我而家唱歌嘅时候，都好多人会话。哎呀，你把声呢那些尾音呢好特别啊，即是好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那些位置都好特别啊。嗯，

0: 是那种曲线美，我觉得
1: 系啊系啊，
0: 而且他是很喜欢那个音跌落去嗰种感觉啊，嗰、那个 curve 落去的那种感觉，就听上去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同时呢，其实刚刚其实也提到了邓丽君嘛，邓丽君其实那个年代的时候，可爱、性感、小巧，其实很多的词可以去形容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记忆当中的邓丽君？
2: 嗯，我觉得佢好温柔啦，跟住好甜美啦，而且佢讲英文好好听啦。因为其实我都中意佢，中意到我会听佢啲访问啦。然之后，其实我而家系合埋对眼，因为我系回忆紧佢系点样。然之后，我觉得佢啲咬文嚼字好有韵味。你会发觉我中意嘅人咧，都系比较注重咬字，即系佢哋啲咬文嚼字都系好特别嘅。因为以前那一代的歌手唱歌很注重咬字的嘛，反而现在可能我们会略一点这样是一种特色，但我会觉得以前的歌手是很有他自己的味道咯。
0: 所以你喜欢慢歌居多是吗？
2: 慢和快我都听的，不过
0: 快歌咬字咬得好的话其实现在很难的、哦、
2: 是啊很难，但是我都会听咯，即如果 快歌我都是会听外国，即外国的多，我都会喜欢 Justin Bieber。其实我都没说，即有些人会觉得哇你变得这么快的，一时又邓丽君、王菲，一时又 Justin Bieber。其实我会说即旧歌是一个即我对音乐素养的巩固，即一个建立。但是去到大个你会发现你不可以只听旧歌，即你个人要进步，你个人要在作品里面带到很多不同的新的 fusion 给人的时候，你都要去涉猎很多不同年轻的歌手，一些很优秀的音乐人。所以我会说其实好的音乐人是应该是一个综合咯，什么都有咯。其实不应该很自成一角说我就是这样，其实你是要很 open-minded 去吸收不同的东西，令到你自己进步咯。
0: 这首歌会不会私底下跟那些已经成为了歌手的朋友们啊，再聊一聊嘛？哎，你哋觉得点样啊？有冇啲咩 comment 啊？会有这样的安排吗？以往？
2: 我嚟紧咧，因为啱啱 YouTube 啦，就过啱啱过咗10万系啦、个 view 数，咁我就问咗啲即系 Instagram 开咗个 post 啦，咁有啲人就话不如你搵一啲参加过全民造星嘅男歌手同你一齐合唱，或者我哋好想听一下男仔版本系点，咁所以嚟紧我会出一个系列，就系会请唔同嘅男声系上嚟同我，究竟俾观众听下，究竟呢个咁洗脑嘅 Falling in Love。会 feel 嗰个系经过男仔嘅时候唱出嚟会系好有磁性啊，定系点样咯？
0: 你自己理想当中，或你以前想象当中，如果有一版男生跟你合唱的话，你觉得他是磁性的、感性的、俏皮的、性感的，还是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个声比较尖啊，即系个 tone 比较高咧，好似如果系一个磁性啲啊，即系沧桑味强啲嘅话，可能同我嗰个 chemistry 会大啲。
0: 啊、哦，你要沧桑的感觉，
2: 喜欢，我
0: 希望
2: 我自己也喜欢听，
0: 你、
2: 就是、
0: 也喜欢听到这样
2: 的感觉，
0: 磁性的感觉。哎，这样会打算去写一些合唱类型的歌曲吗？
2: 合唱其实就未有谂太多合唱，因为而家反而仲系谂紧第二首派台歌系出rock 定系 R&B， 因为我话我15岁开始写歌嘛，所以其实我个典藏区
0: 呢个歌库都几大，
2: 都几大。我而家同监制倾紧，究竟出 R&B 定系出一个 rock？ 即系我想同我第一首系有啲唔同，俾观众睇到甜美啊、斯斯文文嘅我啊，可能另外一面会有啲动感啲嘅位，即系大家认识唔一样嘅我咯。

0: 所以你是有计划一年出多少歌的歌手？
1: 两到三首
0: 一年、嗯、这是给自己的短期的目标、嗯、
1: 对。
0: 那你会想象说这件事情今年是可以说是真的是热火朝天这么去做的话是第一个年头，当然了不包括前期啊，真的是让大家去接触到 Tunis 的这个音乐的话可以说是第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年份、
1: 嗯嗯、
0: 未来呢有没有想过五年后十年后的自己会不会依然还在 一年两到三首歌坚持这样下去， R&B 不同的音乐曲风都是。
1: 嗯，我会希望即系其实歌手当然你第一年出道，即系外界对你嘅好奇心系最重噶嘛。
0: 系，
1: 咁所以我都希望今年大家趁大家都仲对我有啲好奇嘅时候，我都会出翻几首。
0: 系，
1: 系啦，咁样一定系咁样先。咁去到未来，其实我成日都会讲，就系我会好努力去做好每件事，但系我唔会谂个结果系点咯。咁当然我就希望，嗯、除咗我自己写歌，我希望有啲即系。好好的編曲監製可以找到他們幫我度身訂做一首歌、
0: 嗯、
1: 是的，我希望即繼續認識多些不同的人，擴大自己的圈子，然後就 gather 多些人一起做好的音樂咯、
0: 嗯、如果說有一首是屬於 Tunis 的經典的歌曲，你希望它是什麼曲風？郵差類嗎？還是什麼樣的風格嗎？
1: 我會想在一首歌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0: 一首歌激情的也有，溫情的也有。

能是 我会可以展现到不同唱法有一个过渡，跟住由一开头可能很有味道的咬字，跟住去到后面发现我很歇斯底里的，可以很腹黑的，很暗黑，即是我很想好像一个心路历程这样。

0: 暗黑这个其实不错，暗黑一般来说最主要是唱的那个人他可以把自己情绪调动起来，我觉得反而会很比较好唱。
1: 嗯，
0: 想下先咯，
1: 是啊，
0: 先想一下，暗黑效果其实不错，一个咬文嚼字非常清晰的暗黑歌曲。
1: 嗯，或者
0: 想
1: 一想，是啊，我或者可能你要想下啲音乐剧咯。
0: 哦，音乐剧啊，因为本来你就想读音乐剧嘛，当年。
1: 对对对，
0: 音乐剧不错。
1: 对，因为我觉得啊，为什么我

0: 讲国语了，
1: 因为你想了，你的情绪到了。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系要有国语讲嘅，有啲嘢，即系广东话系讲唔到嘅。
1: 比如说呢，你刚刚想说什么？
0: 比如说，我觉得就是，音乐剧的话，因为我本来音乐剧也是我一个童年的梦想，因为我喜欢迪士尼的音乐剧嘛，所以我希望用那个音乐剧的方式，就是把一些广东歌用音乐剧的方式去唱出来，他的情感共鸣会更震撼。因为有时候我会改编一些迪士尼的音乐，把它改成广东话词嘛，然后我就尝试把它放上 real 什么的，所以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的流行歌曲是用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去发布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个惊喜呢？
1: 然后还分不同的 chapter， 然后还有最后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到最后大团圆结局这样子。其实不错，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好像比较少人会这么做。我希望可以在 Tunis 的音乐里面听到这样的可爱，然后又浪漫，而且又这个我们说腹黑的一个曲风在里面，不错啊。黑魔后其实也很好啊。
0: 对，
1: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希望之后呢 Tunis 继续带着你的音乐来到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跟大家分享属于你的一些的音乐，也希望这一些的音乐可以给更加多的年轻人，给更加多的听众带来一些的能量，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梦想站在了舞台上面，他们的梦想也是歌手本身的一个梦想，相互之间的一个联动才可以产生出更加多的化学效应。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 Tunis 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日本的母亲节 special 很快就要结束了。刚刚的好样音乐人的故事，会不会也令你对音乐有不一样的看法呢？无论如何啊，今天也祝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把这一份对妈妈的爱传递出去吧。希望今天的歌曲也让你增添了一些的勇气，可以跟身边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而在今天的最后，为大家送上来自 DJ 的终点拥抱，他的拥抱在等待着你。好样音乐也在星期天下午2点等着你，属于我们的音乐时光。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和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事项会议的连接及登入资料，每个连接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和安表示，如果参与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接及登入资料的短讯，如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何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也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表示，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可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乐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也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场，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0%，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

0: 今天是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母亲，有小朋友花数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福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业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5: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6: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5: 这有什么用？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8: 上线啦！
9: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的，
10: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5: 星期一下午4点，
7: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记得收听哦。
1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2: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3: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1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

0: 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今天我们关注一个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项目，尽管这个项目在我们某种的观点里边，它并不像是一个竞赛项目，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平时陶冶情操或者拉练体能，或者在课余生活，或者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找到的一个调整自己的一个地方。

当然很多人对自己的身材很有要求的时候呢，就不断的去让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样子。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 HYROX， 而最近呢会有一个非常大型的赛事，5月8号到10号 HYROX 2026香港站将会在香港的亚博举行。这是一个什么项目呢？融合跑步与功能性训练的全球室内的健身赛事，参赛者呢需要在交替完成8次1公里的跑步，以及8组不同的功能性的动作，比如滑雪机啊、推雪橇啊，包括波比跳等等，非常考验大家的这个心肺耐力与肌力，适合呢为体能训练目标这样的一个追求的人士去追寻自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一位在这个项目里边的港队的代表。你说这个项目都有港队代表，所以你说香港人多聪明。然后在每一个项目里边，尽管我们地方不大，人挺多的哈，但是说实话，我们的这个700万的人口放诸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算是多人的，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中国香港哈，可以产生这么多的体育可能。今天我们将会请到的是一位将会参加混双比赛的徐卓林先生，他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呢曾经是健身教练，也是肌力和体能教练，也曾经呢到西班牙那个去参加 HYROX 的这样一个世界冠军进修，并且也参加过四人混合体能挑战赛的亚军，完成过飞跃大于50K 的一个比赛。所以呢，我们稍后将会聊一聊这个项目，让他带给我们一些分享，到底这个项目的魅力在哪里。梦想对周刊，掌声有请徐卓林。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OK， 梦想运动周刊的梦想会客室，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很多特别的运动和项目哈。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共同要关注到的，是我这词儿我都第一次哈见。这个呢，其实是叫做 HEROX 2026香港站呢，将会在5月8号到10号呢，在亚博举行哈。这是一项融合跑步与功能性训练的全球室内的健身赛事，我说的对吧？参赛者需要交替完成8次1公里的跑步和8组不同的功能性的动作。然后包括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一个有点像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哈。运动员呢要在最后一站不间断的一次过完成100次的强求，大概就如此吧。我看看能不能通过和他的对话，对这个项目多一点的了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的是徐卓林先生，徐生你好。
4: Hello，
3: 喂，我刚刚就我都看新闻啊，看帖子，我就越看越乱。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然后跟大家扫个盲好不好？
4: 这个赛事就是国际赛事啦，是由德国开举办的啦。因为咁到而家喺香港举行咗都几多年啦。我而家好似你咁讲啦，啱啱都系八公里啦，要跑八公里啦，同埋八个嘅 station 啦，八个赛项目啦，系啦，咁佢都系分单人赛事啦，同埋双人赛事啦，同埋四个人嘅合作嘅赛事嘅，系啦，咁都系根据自己体能去选择翻究竟你系加入边个赛事嘅啫，系啦，咁啊啱啱最尾提及到嘅都系100个嘅 unbroken wobble 啦，咁你都系净系喺 single 赛事度去计嘅啫。系啦，即系单人咁啊，都系要睇翻，因为都唔系个个地方都会有呢个嘅100个 unbroken wobble， 有啲站系唔计嘅。
3: 哦，
4: 系啦，
3: 反正总之，这是一个全球的室内的一个健身的比赛，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对吧？
4: 系。
3: 但是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会觉得健身怎么会能比较呢？就我们传统意义上会觉得健身应该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卷的一个事情，是吧？比前一天更好。但是大家这些年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健身相关的一些比赛，而我们的徐卓林先生呢，其实他也很厉害啊，他也是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激励和体能教练啊，包括健身教练，包括曾经到西班牙去和世界冠军进修，有这个事儿是吧？然后包括也是赛马会四人混合体能挑战赛的亚军，有这事儿吧？然后包括完成飞跃大于50K， 对，等等等等吧。确实包括在Osaka 在深圳，然后等等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比赛的经历和经验。我挺想问您的，就这一次就这样的一个比赛，就在对你来说，你的目标或者说平时在练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就是我觉得很容易当成一个习惯吧，就怎么能够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自己的工作事业，然后并且去比赛，然后让大家认识徐卓林的时候居然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想过这种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真的很热爱吗？
4: 好多个体能赛事而家都有举办啦，即系就唔系就我哋讲嘅 HEROX 啦，好多其他斯巴达啊等等，亦都系啦，好多叫做混合体能赛事、心肺啊加肌力嘅赛事就弹咗出嚟啦。咁我都系因为本身即系自己系做健身教练，咁啊都系突然间见到呢个赛事啦，咁我都系透过朋友。透过朋友介绍咁参与咗，系咁都系后尾，其实自己一开始冇谂过，行到而家，即系挑战，继续挑战落去啦，即系挑战一个时间啦。大家因为我觉得最公平嘅就系，因为呢个系一个比较低，叫做系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啊，即系比较低，叫做相比 CrossFit 啊，其他可能低技术少少嘅，系啦，咁主要都系体能为主咁。大家有个公平性喺度，就系即系同一个规则啊，同一个赛道啊，所有嘢都一模一样啦、啊。咁就系大家系谂方法点样去， 去盡量挑戰自己，去到一個極限，究竟一個時間可以去到幾多？因為係真係比較呢個賽事係比較少，因為可能馬拉松係跑步，可能係健身，可能係力量為主，咁係真係所有嘢 mix 埋一齊去舉辦係比較少嘅，都係難得嘅，可以即全面提升體適能。我諗都係一個挑戰極限嘅一個原因，因為訓練真係比相比平時係冇得投咯，即係差唔多冇得投嘅。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我听着有点像这个铁人三项的感觉哈，就是就各种项目要混在一起，在一个时间内完成，是不是有点类似的感觉？
4: 系啊，差唔多，即系佢基本上一个耐心肺耐力嘅项目啦。不过因为有个挑战性嘅所在，就系佢有一个轻嘅重量 open 啦，佢有一个系重，其实重啲嘅重量系 pro 嘅赛事啦。系啦，咁大部分人如果系即系反开耐力嘅，系啦，因为主要心肺跑步，但系佢力量可能系唔够嘅。咁就要諗方法點樣去加強嘅力量。咁可能有做開健身嘅朋友，咁如果冇跑開步嘅，或者係冇做開心肺，咁就要諗方法點樣加強心肺，跟住又再點樣喺跑步之外，喺做完好重嘢之後，又可以喺好平和嘅情況下跑步。
3: 好誇張啊，其實
4: 係啦，差唔多一個平時訓練可能係第一開一個鐘兩個鐘都係完全唔投，平時可能咪做一個可能，即係可能做下對空咁啊，投一兩分鐘。
3: 哇！
4: 咁而家就基本上系就冇得投啊！
3: 你们第一项是什么？先跑步吗？第一项？
4: 哦，系第一个站先跑步嘅，跟住之后系就 station 啦。
3: OK， 就什么滑雪机、推雪橇这种吗？
4: 系啦，系啦，系啦。
3: 天哪！哇，这就有点像铁人的感觉了。然后，而且你刚刚说，这段时间基本上会是有一段时间无氧的嘛？你在过程当中？
4: 系咪去到无氧嘅过程？
3: 对对对，
4: 哦，系啊，基本上，如果你喺睇你玩咩赛事，因为如果你话系单人赛事咁，通常我哋平均完成时间啦，咁都系喺个一个钟十五分钟到一个钟45分钟，咁如果过早进入咗无氧过程，咁你就会好快。就会冧低啦，系啦，就会搞唔掂啊！因为有氧嘅过程又耐好多啊，无氧过程就会好快消耗晒你嘅能量啦，咁又好快系啦，所以就如果系四人赛事，咁你系因为系逐个人，即系可能一个人负责两公里同埋两个嘅项目，咁啊中间仲有一头可能15分钟嘅，咁你嗰个过程就可以尽量去输出啦，即系爆发系啦，咁有两个系其实。就算是同一个赛事，但是单人、双人、四人那个训练方向或者那个模式，那个能量系统是有点不同。
3: 这听起来就感觉离我们这个平时的这种对于健身的理解就差挺多的啊，就已经是把健身或者对于力量，然后对于这种混合挑战已经推到了一个极限，然后包括各种这个功能性的动作、心肺、肌力，然后都混合在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其实就最终是以一个完成时间来判断谁排名吗？就是谁完成的快，谁完成的时间短，谁就赢，是吗？
4: 是，没错，没错。
3: 哇，

0: 你们有没有 PB 啊？你们的记录是多少？你和你的、
1: 哦、
0: 的搭档，嗯。
1: 嗯，因为我就自己同几个人都夹过啦，咁啊系啦，咁因为我哋 PB 最快好似系大阪喺日本1:05啦。
0: 哦哦哦，明白。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主要如果你话系相，
0: 我就想，没有，我就想一个小时做这些事情，这怎么弄啊？太累了吧？就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这样去高负荷高强度的去考验你的心肺能力和肌力，这太夸张了吧。
1: 是啊，好彩就是商人，因为他在项目上面可以即轮住做嘛，即做同一个位数做同一个是咯，咁啊两可以轮住头，咁就会好少少。是啊，
0: 我的妈呀，太厉害了。
1: 因为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仲有，因为除咗心肺同埋肌力之外，佢活动度个要求都高，因为可能有啲系你最尾长球系wobble，你深蹲有啲人系真系踎唔到落底嘅，因为佢个规则要踎90度嘛。
0: 嗯嗯嗯，
1: 系啦，咁有啲人系真系踎唔到落底高度差，或者波比跳嗰阵，佢系踎低会辛苦好多嘅，咁都好影响成个动作，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克罗上面，其实佢好多因素影响活动度啊、个耐力啊、力量啊，即系就唔系单身肺力量，即系好多，即系好多策略，所有嘅因素影响，所以系一个即系好大嘅挑战。
0: 嗯，太厉害了！我挺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从一个健身教练或者对健身很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普通市民香港徐先生，然后慢慢的。就是开始往这个行业的这个巅峰或者说竞技的角度去走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就做个健身教练嘛，你就做个体能教练嘛，对吧，就可以了嘛，就为什么会去到一个在这个行业里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走得这么远，你之前有想过吗？
1: 自己一直以来真的没想过、去到某个叫香港比较top 的位置啦，
0: 对，
1: 比较系啦，比较强嘅位置啦，即系唔好话最强，但系即系比较强位置，亦都去紧嗰个方向发展。我因为一开始自己系冇乜，即可能一段段嘅时间，即可能之前好耐好多年，几年前系有跑过山噶嘛，即系有跑过飞弹最五十公里，但系即系都停咗好耐，因为嗰阵系跟朋友先跑步，因为我自己系偏好食好少都比较瘦，好少
0: 哦，是吗？
1: 系啦，系啦，因为系之前最瘦系差唔多61kg，可能最尾先上翻75kg，即系每日食6-7餐咁样。咁、我最所以平时都唔跑，唔尽量唔跑，唔做心肺。咁我系去到，因为我自己谂住报个bodybuild 比赛。咁我最尾bodybuild。发觉不是很适合自己，即是上台啊展示自己身体啊等等，咁我不是很适合自己。咁我后来是见到哈罗，甚至我试下咯，咁玩下咯，咁我看看可不可以去攞下奖咯，系啦。咁一开始有普通同人玩四人赛事，咁都冇，后来都冇继续去玩，可能就停咗。跟住之后突然间玩下，突然间好似呢个可以去挑战，去攞奖，可以去攞到某个成绩，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因为我做体能教练、健身教练，都想证明自己一个是去到一个好的成绩。咁我谂住就同partner 夹下，或者自己试下，跟住玩玩下，又觉得其实唔系争好多、哦，即系争少少就可以上到一个即系全港最 top 嘅位置啦，叫做唔好提啦，即系啦，继续训练落去，系啦。因为真系香港比较少人跑步同另外嘅力量系同时间都好强，即系可能你讲紧10K 又喺40分钟内跑到，又可能讲紧你踎深蹲可能踎到三饼或者三饼半，即系力量上，即系讲举例力量上比较同时间比较强系偏少嘅，所以觉得可以试下。
0: 明白，听起来就。与众不同的经历。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0: 我其实每一次和运动员做访谈，哇，我就说运动员做访谈做了十年了吧，就是每一年就是你所听的梦想运动周刊嘛，一周一次，然后一年是50多个星期，对吧？50多个星期，然后可能就真的走进运动员50多个故事，他们个人的故事。就我跟大家说，就是当听众听到一个故事，会觉得哦，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我觉得里边包括太多太多的玄妙和天选了。就当你听到这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 also is written， OK， 就已经写在上面，就简简单单嘛。但其实当你们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自己，就人只活一辈子嘛，就你选了这条路，就别的路可能就被堵死了，对吧？就人没有人不能，人不能三头六臂，人也不能一天72小时，对吧？或者说一天就别72小时，就一天24小时，你也不能不睡觉。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但是其实落到一个个体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百分百。你后悔吗？后悔做这样的选择吗？
1: 执行时就未后悔嘅，因为始终，我做紧健身教练，好彩系即系自己
0: 能赚到钱，
1: 当系老细啦。即系我唔系跟公司自由教练啊嘛，我系即系比较时间比较弹性啦。咁又咁啱可以去做到呢件事，因为做特别 high rock 呢项运动啊，佢个训练时间真系好长好长，而家差唔多每日可能起码可能每日训练2至5个钟，系啊，每一日一个礼拜都差唔多，最多可能30几个钟训练，20至30个钟，系啊，咁啊，即系可能你做之前健身可能都系一个钟。可能每日一个钟，可能而家差唔多每日系双倍或者3倍嘅时间，咁又要加埋翻工，因为同埋我
0: 你翻咩工啊？其实就健身教练嘛，
1: 系啦，都系之后系全部都系健身教练，系啦，有帮学校，又帮学校教少啊，咩都有啦，总之系咩范围啦，
0: 俾钱就做，搞笑搞笑，搞笑搞笑，
1: 系要教系，咁啊同埋夜晚都要俾一翻学，夜晚因为又要翻学。
0: 哦，你在上学啊？还？
1: 系啊，做 sports coaching， 即系做运动。
0: 我的妈，你现在是多大呀？我想知道，你是00后吗？
1: 唔系，33啦。
0: 哦，好，吓死我啊！好，
1: 咁尽受啊嘛。
0: 啊，明白，
1: 系啦，佢尽受，咁所以啲时间，咁你啲又生活又即系拍拖，即系好多唔同，即系啦，朋友，咁你有朋友时间，有对朋友时间，又系啦，咁即系要喺咁多个时间取舍，因为我而家有做嘅 Harris 嘅训练班噶嘛，都要教，系啊，咁都要做，系啦，做会计啊，做好多嘢，即系要搞活动啊，同唔同公司合作，跟住就系啦，仲要好多嘢加埋，又要牺牲好多嘢，咁系，但系如果当你上到台嗰下，或者系时间去到挑战去到某个位嘅话，我觉得系值得嘅。好多运动员嚟讲，即系牺牲一定有，即系唔系净系可能其他篮球、其他嘢，所以系时间真系花好多倍，因为可能甚至乎即系可能冇乜钱咁，系啦，系冇乜钱投，即系攞到好劲嘅话，就都唔会有钱俾你。但我听过好似系中国系有啲赞助。
0: OK，
1: 系啦，嗰度睇，但系即系都唔会话，即系始终叫新兴啲运动，就系咪咁多公司留意或者系有咁多资助或者好多人支持你？因为佢唔系一个
0: 哦，你说内地会有一些资助是吗？就是我们香港就没有资助嘛？现在
1: 系听过系啊，睇咩嘅资助啊，睇装备定系
0: 哦
1: 钱啊，系啦，装备有啲嘅钱，但因为始终仲未去到一个好普，
0: 对，很普及，
1: 系啊，好多人玩紧，开始越嚟越多人投入紧，亦都好兴嘅，但系未去到一个系叫即系可能即系奥运入面有嘅，可能政府
0: 对
1: 支持嘅，可能系啦，其实可能问啲可能年纪比较大嘅人，佢就我咩系咩系 Harris 啊，咁可能其实系仲系未去到一个位，大家都知嘅，希望之后都可以多啲人了解。
0: 就说实话，我们这种做体育节目的，我自己本身听到这个项目做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访谈，我都是第一次。所以就不怪老百姓人民群众不了解了，就我们有问题。我觉得媒体的宣传的部分肯定是一个大的问题，包括你刚才提到，就是如果顶层，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出来了一个张家朗哈， 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打了奥运，或者我们这个项目在国际上能够代表香港，代表中国香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开始关注的就多了。你很难告诉一个人说你要去关注这个事情，而如果他的真的是发自肺腑想要关注这个事情，那个强度来的也会大很多。所以你们可能就要努力了，就是不光自己平时每天做好自己的基础训练，而且要到国际比赛的时候也要代表香港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才对。当然这一次呢是在香港办，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八号到十号在亚博，这是第几次在主场作战？第几次？
1: 第五啊，好似系啦，因为之前都系有四人，有成四人赛事啊，有成双人，有单人咁咯。
0: 但在香港作战的感觉是怎样的？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比如最近你知道四五月份好多香港的比赛嘛，比如七人榄球啊，就反正好多好多比赛，然后很多的运动员说在香港比赛的感觉，包括去年他们也在香港打这个全运会嘛。就是我说在香港比赛有好有坏，就是有时候可能在其他的国家或地区比赛的时候没朋友没亲人在那边也没人关注哈，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网上报一报成绩就好。现在离家门口近了，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压力好大，我的妈，压力山大。然后另外一边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动力十足，我的妈，我要很努力的这个去这个去比赛。就是你是我的哪个我的妈，就哪一个啊啊。
1: 因为在香港就始终即大家都是即好多熟人啊，即见，因为暂时即 top 嗰扎即大家见嚟见去都是那班朋友，咁当然有好多新人都可以入嚟玩啊，系啦，咁但系即始终大家都是熟，同埋因为唔同站嘅赛事，即可能香港、中国、日本其他地方都好，佢嗰个设计系唔同，即可能跑大家都跑一公里嘛。咁但係佢可能嗰、那個場館嘅大細會有影響，即係可能要跑兩個圈，要跑三個圈、四個圈先係一公里，咁都係唔同。因為如果佢多圈啲，佢係要減速㗎嘛。即係如果佢跑四個圈，咁你好快直線之後，你又要減速，咁對你嗰個速度有影響嘅。咁香港站賽事嚟講，就我覺得設計都係比較好嘅，係、啦，咁甚至乎有啲賽事室外添，即可能係外國、美國咧。咁起碼香港係室內，同埋係即係冇咁快減速，因為圈個設計都係比較大，係啦。咁啊喺又即叫做唔使去搭飛機啊，要走嚟走去啊，奔波啊，係咁啊，人生路不熟。咁起碼係香港，
0: 沒有你去亞博也相當於去機場了，對。
1: 咁、其实去，因为其实由于我嚟讲去深，因为深圳都有搞喎。
0: 哦，
1: 咁可能深圳其实仲近过亚博。
0: 讲呢啲，真的是
1: 去机场比较远嘅啫。
0: 是，
1: 但系系因为香港站咁啱就系、即睇之后去发展系点，但系香港站因为佢嚟紧系开始pro 嘅赛事去纳入系计入世界赛事嘅成绩入面。系，因为香港站系深圳嘅，咁啊，可能会多咗好多外国人啊，外国人过嚟会同你去争啊，系、啦，咁啊，应该会更加大嘅竞争咯，系、啦，压力大啲。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现在你觉得，如果我们以这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来去评价或者来去衡量香港这个项目的发展的话，你觉得我们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还是幼稚班 kindergarten， 还是 primary school， 还是 middle school， or university， 哪一个？
4: 整体个项目
3: 对的发展的状态，对，好难讲。
4: 我个人意见啊，
3: 你说 newborn baby NB 啊，你说什么？应该还点样？
4: 哦，小学生咯，
3: 小学生，小学鸡。
4: 因为始终都有香港都几年啊，但系即系因为一个项目嗰个发展系讲好多嘢，可能marketing， 宣传啦，佢本身嗰个宣传啦，可能政府嘅帮啊，有冇去政府嘅帮手啦，跟住之后自己人嘅投入啦，系啦，我觉得系未去到一个位置，即系起码唔系个个都知呢样嘢先啦。

0: 咁但係因為呢個我個錯字，我覺得即馬拉松都搞得好成功啦，係咪先？
1: 是是。
0: 係啦，咁我覺得係需要一個賽事係佢，我覺得佢好在係一個普通，即係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即係可能有殘疾人士都有參與噶嘛。有人可能斷咗只腳，佢都可以完成呢個賽事嘅。
1: 啊，
0: 咁但係佢係一個即係。就是低門檻，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但是可以提升透過訓練，可能透過參與賽事，它是真的提升，不是就是跑步，因為講緊普通健康體適能，它真的很多樣嘢，脂肪啊、身體組成啊、心肺力量，係很多活動度等等噶嘛。啊，咁係真係有第一次有呢個賽事，是一個低門檻，但是又可以真係全部體適能都可以真係會練到去加強。咁我覺得是要。繼續呢件事咯，或者係更多嘅公司，或者係更多政府去支持呢件事。但係而家暫時個發展係多人參加咗嘅，佢啲飛都好快賣曬。即係啲飛，因為之前有參加，可能頭兩年可能即係差唔多臨比賽前都有飛公開賣緊喎。咁而家可能頭兩個月已經冇咗啦，冇曬賣埋咗。
1: 但其实你们出去比赛不是不光代表的是中国香港，也代表的是你们比如说所在的这个健身馆健身房嘛，就是他们不可以给点钱嘛，因为你们在外面取得好的成绩其实也是帮健身房做宣传啊。
0: 有啲健身房开始有投入，因为佢要系Harrods 嘅合作伙伴佢先可以做呢件事啊。係啦，咁佢做佢个健身场所做合作伙伴之后，咁佢就可以选择去投入呢件事，去即係可能赞助或者成。咁可能赞助我諗係我听嘅话係今年第一次先有，上年都冇，暂时冇听到话有咩赞助定係有呢个队伍代表去挑战呢件事，就好似係今年真係先第一次可能见到开始哦，系真系好多人参与，好多人想做呢件事兴咗，所以先开始投入金钱定咩去赞助啲运动员，系咯。但系所以就
1: 越来越好
0: 啦，第一次系啦，越嚟好，第一次咯，暂时。
1: 我觉得越来越好，而且也会越来越好的。对，也希望五月份的比赛，然后徐卓林先生哈能够顺利完成，然后也希望你们的这个行业，因为你们的这个众人拾柴，所以火焰高，然后有更多的香港的朋友去加入到其中哈，这也很骄傲的跟大家说啊，我是代表 Harrods， 代表香港队在外边去参加这种，我告诉你那比赛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得在8次1公里跑步，8组不同的功能性动作，滑雪机、推雪机，然后考验心肺和耐力，所以。也希望将有一天不需要介绍那么多，一说这个 Harrods 已经有很多人知道是什么了，好吗？再次感谢徐生做的访问，然后也希望你的比赛能够顺利，我们找时间再谈，下次见，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下午五点向脸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和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事项会议的连接及登入资料，每个连接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和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接及登入资料的短讯。如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和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标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事项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也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功能。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15/5时期抓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核套合作园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本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

0: 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早十点，
6: 晚十点，
5: 普通话台，
6: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5: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7: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8: 对，一起加油，
7: 一起加油。
5: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9: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5: 普通话台早十点，
6: 晚十点，
5: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0: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11: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10: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11: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10: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12: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3: 老人家，新冠病毒依然存在于社区，长者的风险比较高，为健康着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安心接种新冠疫苗。家人应尽快带长者到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按时接种疫苗吧。
14: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15: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14: You for umbrella.
16: You for 优秀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这周周二在节气上面迎来了立夏，但是整体天气来讲的话，完全没有夏天的感觉，反而甚至不如前段时间那种炎热高湿的环境。可能是因为上周末和这周一直的这些骤雨的影响吧，感觉这周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天气不仅是不热，甚至是可能有点稍凉。那虽然说也知道在可能是因为极端天气的影响，这段时间的天气都一直非常的不稳定以及不正常，但是从体感上来说还是希望炎夏越晚来越好。那话不多说，今天呢请来一位老朋友，首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可丽。哎呀，今天说刚刚说到天气啊，这个我刚刚想到我刷到的一个帖子，说500年内没有人能够读懂广东的天气，说立冬的时候是30度，立夏的时候反而是19度，莫不是我们其实是在澳洲？
0: 这个可能澳洲的这个节气差不多是对应的一个状态。今天确实是这几年吧，一直是感觉天气有点异常，要么是极冷，要么就是极热，要不然是天气极度的变化，一天之内可能上下温差10度左右。你像前段时间我记得好像还聊到说进入盛夏的感觉，有这种由春进夏的感觉的，这一周的温度基本上22、23度、23、24度，就反而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天气的话其实大家一定要注重添衣。
0: 水对，确实离每天，如果有一天出门的时候真的要就是当天没有感觉，就是可能前一天比较热，就没有感觉说，没有注意到天气的一个情况和具体的温度，甚至我下楼的时候真的回去上楼找了一件衣服，以至于我那天又迟到了。那这个其实说回天气了，你这段时间因为据我了解嘛，虽然说香港天气蛮剧烈，你应该也没有怎么感受到香港的天气的变化是吧？
1: 工作日都是感受得到的。
0: 工作日都是感受得到的。
1: 对对对。
0: 另外换种说法吧，应该就是连续挺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香港连续待满5个工作日是吧？
1: 应该是连续6周没有在香港待满5个工作日了。然后因为考虑到4月份本来就有一个复活节的假期，复活节清明节连在一起，那这就2周了。对，然后后面又可能周五的下午啊就已经开始出去玩了，然后加上5一，其实本来就有3周是咱们公众假期就有的这种公众假期。对，
0: 然后再加上自己自造的一些
1: 小长假。对对对。
0: 那都去哪玩了呢？
1: 其实去的地方还蛮多的，但主要以香港能坐高铁直达的地方吧。比如说广西啊，然后韶关啊，然后还有也去了台湾和上海，然后顺便也回了趟广东省的家。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出国的话就去哪儿吗？还是说都是这种比较境内的？
1: 出国的话可能这一周就会去岘港啊，越南，也是比较近的一个短途的旅程，可能就2个小时的飞机。
0: 就为什么会想说这个制造这么多密集的小长假呢？也没有说想说组织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呢？
1: 因为主要是请长假这个，首先公司就是工作上这个确实有点难凑，就是因为你要考虑同事们就是可能相应的代职啊这样的一些安排。但短假的话就可能就比较好凑一点，
0: 就灵活一点。
1: 对，灵活一些。
0: 那这么密集的请短假的话，同事或者是上司有没有一些微词呢？还是其实就有吧，反正我放我的呢？
1: 这个应该还好，因为我们其实同事之间大家都会这样请，就是可能请个半天啊，请个一天这样子，大家就会互相去做相互的相互去
0: 照应一下
1: 对方的工作。
0: 那你是最近才开始去制造这种假期呢，还是说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种比较密集的短假的习惯呢？
1: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密集短假的习惯，但是以前可能会更想说凑一个长一点的假期，然后比较更好的放松。但是现在发现就长假期不好凑的话，短假期其实凑合凑合也能用。
0: 那现在因为其实也放了蛮多这种短长假的嘛，然后短假的嘛，那 你要你选的话，你会觉得说这种比较密集的短假，无论是在工作和生活的这个调节上面更好一点呢，还是说如果能放大长假还是能放大长假？
1: 如果能放大长假还是得放大长假，就是这种短假相当于饮鸩止渴啊。对对对。
0: 怎么讲的，鸩在哪儿呢？
1: 就是你其实因为每一周你都要有比如说收行李啊、嗯、然后回来之后然后要把行李再归整回去啊、嗯、然后还有中间的这种长途的一个交通其实也是蛮劳累的。
0: 嗯，
1: 对，但是所以饮鸩止渴嘛。
0: 那你的行李属于说就每次每一周都需要重新打开归置好然后再重新装再出发这种吗？
1: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考虑到每一次去的就是这个天气，刚刚你也说到了、嗯、就是变化也非常大。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在广西去广西的时候其实是冻感冒了的。
0: 嗯，
1: 就是当时衣服带的不够多，所以后面每一程呢我都会带稍微比较环境适应变化性比较大的衣服，比如说我会带一条裙子，然后但是我也会带一件毛衣。
0: 嗯，
1: 然后围巾是必带的，因为公共交通上面还是蛮冷的。
0: 就是可能每次这个箱子里面虽然也是热带地区，但可能也带不同季节的，至少带两个季节的衣服在里面。
1: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装起来收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0: 确实，那会不会有

0: 有一些这个假期之后回到公司的一些不适应，因为毕竟感觉这种短长假虽然可能两三天，但是在一周的占比也不低嘛。那相对来说，这个出去玩总是开心的，那回来又比较。不叫劳累吧，至少来说在精神上面有一些消耗。那回来上班又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过程，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可能还没等适应好呢，又开始要下一个假期的这种感觉呢？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分人的，因为我的有同事也可能他，比如说他知道了我的这个行程，他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你这样子难道不累吗？然后或者
0: 确
1: 说，
0: 实，难道不累吗？
1: 对，但是可能说不同性格的人，就比如说我是那种喜欢出去玩的人，那这种事反而是我恢复能量的一种方式，对，所以其实也还好。
0: 就与其说在家躺着，不如说出去走一走。
1: 对的，对的。
0: 好吧，那贴手一起科技回来，继续我们的优秀帮，这日本来看一下，说这么多密集的小长假都去哪里了，以及说，哎，当中来说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这日版连续六周的自制小长假，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
8: 是的。
7: 那哪个地方你会觉得就是行程上面是最舒服的，最喜欢的一个行程呢？
8: 最舒服最喜欢的行程我觉得是应该回家休息的那一周。就是虽然我是也是离开了香港，但是毕竟是回到家了，然后得到了一番很好的休养。然后广东省嘛，

0: 就是广东省回家就要喝妈妈煲的汤。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恢复精气神的一个过程吧。
1: 有没有提前点菜或者怎么样？
0: 哎，这个确实有，就是因为很久我也有段时间没回去了，然后这一次妈妈就是对我也是比较关照啊。然后
1: 上次回去大概是过年前后吗？还是说
0: 对，上次回去是过年的时候的，然后这次回去妈妈也是提前就说，哎，想吃什么就可以跟我说，可以点菜，因为获得了优先点菜权。
1: 嗯，那确实也点了。
0: 确实也点了，点了两天。
1: 那会不会因为说这回家还蛮舒服的，所以说以后增加回家的频率呢？还是能出去玩还是出去玩呢？
0: 嗯，趁着现在能出去玩还是多出去玩的。
1: 好吧，那算是回家是最开心的一个行程了。那当中有哪些是最糟心的事情吗？
0: 哎，说起这个，那就不得不提起我最近亲身经历的一个科学小知识啊，就是如果感冒的时候坐飞机，其实是有可能导致中耳炎的一个发生的。因为其实我在去广西的时候，刚刚也说到了，就在广西的时候，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大，所以当时是感冒了。然后当时一周呢，其实我的身体情况都是比较，就是一直是鼻塞啊，然后可能然后咳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正常来讲的话，感冒可能一周会好嘛，因为大家都会说这是一个自愈性的，就普通感冒了，并不是流感了。如果普通感冒的话，会是一个自愈性的这个病了，一般一周或者十天左右就会好。你当时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说恢复那么慢吗？
0: 当时我觉得应该本来它就在我的一个正常的恢复时间内，然后但是因为我的行程每周都有嘛，所以
1: 并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
0: 对，就是我身体还没有感冒还没有好的时候，我就进行了下一个去飞上海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当时飞上海的时候，其实是坐上飞机的时候，我的鼻子其实是不通气儿的。然后这个情况下去坐飞机，然后到下降的时候，突然间就感觉到头就是非常的疼痛，而且
1: 正常来讲，大家可能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因为压力的气压的影响，可能耳朵呀或者是鼻子啊本身就会有些不适。
0: 对，但是当时我感受到的场景就是不是略有不适，是感觉到就是头痛欲裂。然后当时感觉就是一万根针扎在头皮，而且是从内向外的一个压力的这种一个状态，
1: 可能颅压当时会有点高。
0: 对，当时就感觉非常的不舒适，然后第二天就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当时就告诉我，其实如果你鼻子是不通气的话，你去坐飞机就是有可能会把压力就是无法正确的一个传导出，然后这个耳膜就会受到相当的压力，然后从而导致一个中耳炎。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相当于惨痛的教训吧，就是大家可能以后坐飞机可能要考虑到这一点。
1: 那你当时就是即刻就急性中耳炎了吗？还是怎么样？
0: 当时就是急性中耳炎，因为我下了飞机之后，我的耳朵的疼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因为以前来说，可能下飞机之后大家可能吹吹气啊，然后或者是
1: 过一会儿待一会儿就没事了，
0: 可能就好了。但是我的耳朵的疼痛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我赶紧去看医生了。
1: 那当时是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吗？是吃药吗？还是怎么样的治疗？还是说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慢慢自愈性的过程？
0: 这个也是一个慢慢自愈性的过程。而且当时医生说，如果没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疼痛的话，其实他就是建议就是慢慢把这个，他开了一些药水，然后可以滴到耳朵里面，又可以滴到鼻子里面，然后也开了一些消炎药。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慢慢的缓慢的身体自愈的一个过程吧。
1: 那你飞去过周末，不是岂不是还要再飞回来？
0: 对，所以飞回来之前，我当时是非常害怕的。当时医生也是建议我，就是不要再飞回来了。
1: 那怎么回来
0: 呀？他可能就是说，尽量要么就是取消行程啊，或者就是当时其实我也有考虑坐高铁，然后从上海坐回广东或者香港这边，但主要是机票也不便宜。对，最后还是飞回来。飞回来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个非常万全的准备，就是首先那个时候我的鼻子已经没有怎么特别的塞了，就是鼻子是能够喘气的情况下，我还一直去喷那个鼻喷，然后让鼻子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而且在全程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都一直在平衡耳压，非常注重平衡耳压的这个过程。然后回程其实是比较顺利的。
1: 那回来之后，就虽然说可能没有像之前病情那么加重嘛，那会有反复吗？还是说通过你这样的一个努力之后，回来之后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恢复的过程？还是说多少有一点反复，只是没有反复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呢？
0: 其实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一直在吃消炎药，所以这个病我自己感觉是没什么事儿了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嘛，就是我想要说，医生既然给我判定了得了急性中耳炎，那我其实要不要再找医生再看看？所以那次我回家就是顺便看了一下医生。对，然后

0: 后医生就跟我，
1: 这回是彻底的休养了，相当于，
0: 对，就相当于确实是因病疗养回家了。嗯，然后医生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医生看了一下，就是耳朵还是有点稍微的血丝，但是如果本身就是耳朵已经没有很明显的疼痛感，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碍的。
1: 那这次病的话，就从头到尾大概折腾你多长时间？
0: 折腾我2周吧，大概。
1: 嗯，影响到你3段的行程。
0: 是的，非常严重了。
1: 那有没有什么这个得到的一些教训呢，啊，或者是得到的一些经验呢？
0: 得到的，
1: 一是不能随便坐飞机是吧？
0: 得到的经验教训其实就是后续的每一程我都带了相当厚的衣服。
1: 那你是在广西是怎么样受冻的吗？还是？
0: 其实这个也要说到广西的一个特色体验项目啊，就是洗头。当地有一个麦麸洗头，是一个就是可能到了当地就是想大家想要体验的一个特色经历吧。然后当时去洗了头之后，可能头发并没有完全的吹干，然后风一吹，然后就导致了受凉。那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温差变化，吹干头再出门。
1: 麦麸洗头是用什么？麦麸是什么？
0: 麦麸我理解应该就是小麦的皮，然后
1: 有点糠
0: 泡的那个水去进行一个洗头。
1: 会有什么特别吗？或者这个感受有什么不同吗？还是只是说可能噱头更多，你自己感觉？
0: 我自己感觉其实就是噱头更多。对，就是闻起来倒也是蛮清香的。
1: 当时洗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开心的是吗？
0: 洗的时候还蛮开心的。
1: 出来之后这风一吹，哎，发现好像不太对。
0: 当天晚上就开始咳嗽了。
1: 药效这么快吗？
0: 见效就是这么快。
1: 然后折腾你2周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我可能也是因为中间的这样反复吧，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就觉得说最怕就是觉得差不多快要好的时候就去做一做，做完之后就延长了整个的一个就完全加重的病情，然后差不多快又要感觉好的时候又做一做又那什么。那你在回家之后的行程的话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呢，还是说自己也会相对来说注意一点，看看，哎，耳朵呀、鼻子呀，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呢？
0: 这个我确实有，就是之后的行程，经过我2次的验证之后，坐飞机已经体验无恙了。对。
1: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多这种小毛病，大家在生活当中未必会太过留心吧，但可能1次2次不留心，总有在概率上面会让自己身体受到一些这方面的影响，或受到一些这方面的伤害。那除了这个之后，还有哪些糟心的事情吗？还是说更多的还是开心的事情？
0: 更多的还是开心的旅行。
1: 那话说回来，因为在上海感觉总一直是身体抱恙的一个状态嘛，那你上海之前是安排怎么样的行程呢？后来有调整吗？
0: 其实我飞上海本来的行程就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度假的一个行程。但中间可能穿插着一开始的预计可能会去酒吧小酌一2杯。但是后来就把这些行程取消了，变成在家里可能或者是去看电影啊，或者是在家里可能躺着休息啊，或者在这样子休息的一个过程，
1: 就变成了纯休养的一个行程。
0: 对对。
1: 有没有感觉遗憾呢？还说也无所谓，反正就不在香港就可以。
0: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感受到遗憾，因为因为我当时选择的那个酒店也是一个非常惬意、比较贴近大自然的一个地方。所以
1: 本来是一个度假的地方。
0: 对，本来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然后度假的时候，多睡一下，或者是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其实出去这么多，会不会就是说反而去到某一个地方，自己内心会少了一些好奇或者探索欲？因为就是也不是去一次，也不是很久期盼的旅行嘛，就去每周都会去不同的地方，会觉得说哎呦这地儿不去也无所谓，那个地儿不去也无所谓，会有这样的心态吗？还说去到每个地方都希望能去尽去满为止呢？
0: 我觉得以前可能会在旅行的时候会想要说打卡更多的景点，或者是打卡更多的美食啊，或者是这种心态。但是可能伴随着就是出去旅游的地方会逐渐变多了之后，可能会更倾向于欣赏当下身边的这个环境。就比如说然后而且这一点心态其实也带回了到了香港，在香港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心情。就比如说可能你在旅行的时候会对所有的一切抱着一丝比较新奇的一个环境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在香港的时候也能抱着这种心情，比如说哎，今天外面的天气很好，那我出去走的时候我心情也能感受到这种愉悦，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这种心情不仅是说这种好奇感嘛，或者清新感，不仅是说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在香港本

0: 历的话，也会发现一些不同的视角或者一些不同的感受了。
1: 是的，
0: 好吧，我觉得确实一个蛮好的一个心态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感受的香港都未必是自己经常生活的香港了，特别是最近在下雨之后，我就特别是天气凉了下来，可能人的心态也没有像天气炎热的时候那样浮躁。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坐叮叮车也好，还是坐巴士也好，甚至有时候打伞走在路上的时候，会感觉说，哎，今天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公园好像和平时的感受不太一样，会有这样清新的感觉，哪怕说并没有机会自制这么多的零散的假期了，但是可能换个心情换个视角感受也会有一些不同了。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1: 贵州、
4: 深圳、
5: 洛阳、
6: 重庆、
7: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双城记。
9: 就刚才麦后也聊到说，可能也是出去的频率比较高，所以说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也会比较多。刚刚的这个五一假期也没有在香港是吧？
10: 对，五一假期在广东省进行了一波小自驾。
9: 去哪儿了呢？
10: 去了从深圳开到了韶关。
9: 从哪天走的？
10: 5月1号。
9: 就五一的当天。
10: 对，五一当天然后开车去的。
9: 但就是因为最近几个假期的一个经验吧，包括也经常看到新闻嘛，就是五一假期敢开车出门的应该也都是比较有胆量的，对吧？之前有预计过说可能路上会遇到一些情况吗？还是
10: 有的，有的。之前我们其实因为五一的时候国内也是假期嘛，嗯，所以其实去程的时候有预料过，就是可能路上会进行稍微一些塞车，
9: 嗯，
10: 所以我们也是备足了零食和饮料，然后在路上，但是最后还是比我们预想的，就没有预想的那么差，
9: 就你们预想的可能更糟一点。
10: 对对对，所以反而这个心态决定一切，就可能体验感反而会变得好一点。
9: 你们正常的这个路程大概是多长时间？车程
10: 根据高德地图的预估吧，这个大概是5到6个小时就能开到，4到4、5、6吧，就是
9: 大概多远的距离啊？
10: 三百公里，
9: 3、400公里，
10: 对，3、400公里的样子吧。
9: 那你们实际开了多长时间呢？
10: 我们实际那天应该是开了8个小时，
9: 就不到一倍的时间，不到多一倍的时间。
10: 对对对，但是我们回程，但是与整个回程相比，就是我们是五号回来的，
9: 嗯，
10: 回程只开了4个小时，
9: 就正常的跟地图的预计的时间。
1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那么一些差距的，4个小时和8个小时还是翻了一倍的，
9: 就感觉是一个班和半个班的区别。
10: 对，我们当时，
9: 你们预计是多久啊？
10: 我当时预计其实是可能开一天，开10个小时，从早开到晚，
9: 就早上出门，然后开到半夜到那种感觉。
10: 对，所以当时其实开了第一天说开了8个小时，当时听调侃说其实今天也是上了一天包了。
9: 那路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真的到假期的时候完全堵着不动呢，还是说可能某些路段会有些问题？整体来说，除了就是要么等，要么就纯等，要么就纯开，还是说就一直是在一个缓慢的归宿的状态呢？
10: 其实这个说起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一直在等的缓慢的开车的一个状态，
9: 嗯，
10: 它是属于就是有部分路段是比较塞的，然后这种确实可能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9: 嗯，等就是纯等。
10: 对，然后但是到了后半程其实是可以开起来的，
9: 嗯，
10: 而且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旅游景点啊，所以到了后期其实在高速上还是能开起来的，
9: 嗯，就可能在某一个几十公里或者几公里可能一待好几个小时，
10: 对，
9: 但是就过了这段也就好了。我觉得这种的话会比说这整个在高速上面都非常龟速的运行会
10: 更畅快一点吧，
9: 更舒服一点，只要熬过这一段至少来说有畅快的一段，而不是说8个小时的这个车程都是会比较
10: 缓慢行驶，那就太痛苦了。
9: 那这个车的话开的体验会怎么样？虽然说无论如何也是8个小时的车程嘛，那有没有说就是开完之后觉得腰酸背痛，还是说其实这么开还好一点呢？
10: 啊，确实有，其实我现在屁股还是稍微有点疼痛。
9: 这个但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虽然说堵车，虽然说怎么样，就有预计到说这样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旅程的话，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疲劳驾驶了。那这个回来四个小时开回来的时候会感觉说，哎，我之前8个小时开的到底是什么的这样一个心态吗？
10: 不会啊，回来就是尽情享受驾驶的乐趣。因为回来的路程非常的顺畅，
9: 嗯，
10: 对，然后在高速上其实因为三号的时候国内并没有是还是属于假期中段吧，
9: 嗯，
10: 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间可能就不会太多的人，
9: 嗯，
10: 所以回来的路程其实开的是非常顺畅的。
9: 嗯，那也是蛮有，你会喜欢说自驾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吗？还是那种可能更多的交通工具是来也快去也快的这样的交通方式呢？
10: 我觉得看不同的地方吧，
9: 嗯，
10: 就是如果像我觉得省内的话自驾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9: 嗯，
10: 就是在不塞车的情况下。
9: 但很难嘛，因为毕竟就是你想放假的很多的时间可能内地也是一个放假的状态。
10: 对对对，
9: 那这种的话可能真的要提前去定义，提前去看一好这样的一个
10: 选择什么的路啊，或者是应该在什么时候，或者是考虑一下错峰这样子。
9: 嗯，或者可能就是出门之前要做好整体的一些安排了，因为毕竟大家也都知道，可能一些比较著名的堵车的隧道容易堵着堵着它就封闭了是吧。那大家在这个在经过这些路段之前可能要提前去了解一下路况，对吧？因为我看到包括这个五一，我看到一些报道也好，还是看到社交媒体的一些抱怨也好吧，就说到深中隧道嘛，就有的可能就已经开到深中隧道了，然后被显示说这个关闭，因为车流管制的问题呢，又反而又需要再兜回去，再兜一大圈再兜回来，基本上相当于多了能有一倍或者甚至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里面。可能确实要有一些可能留一些
10: 交通信息吧，
9: 对，理解留意一下交通信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预留多一些时间，避免说可能真的会堵在路上或者怎么样，导致说自己的行程比较失算了。那除了这些比较短途的这些行程吧，您也有一些稍微中长途的一些行程，比如说去这个台湾和去越南
10: 啊。对，是的。
9: 嗯，
10: 越南这个还没去啦，
9: 啊、
10: 这个
9: 还在计划当中。
10: 对，还在计划当中。然后台湾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我因为考虑飞行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算是一个我觉得短途旅行吧。
9: 对于你来说，你会比较接受的这个就短途旅行的这个概念的话，如果车程大概是几个小时，如果是飞行大概是几个小时呢？
10: 车程的话我觉得三四个小时都算是一个短途，然后飞机的话、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算是一个短途的旅行。对，
9: 基本上应该就是广东广西，
10: 对，这么一个圈，然后绕下来，然后就差不多是一个短途的旅行。
9: 对，或者往上的话可能去到湖南的一部分、再往下的话去到台湾的一部分。
10: 对对对，
9: 就这基本上也就这一个圈里面去行动了。
10: 是的。
9: 那去到台湾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吗？因为毕竟算是出省了吗？终于算
10: 是
9: 出省了吗？
10: 对对对。
9: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吗？
10: 我觉得台湾的话，因为我当时去台湾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差。应该就前两天都在阴雨连绵，而且当时好像是台北，就是我是落地台北。然后当时台北的那个直接是一个暴雨来迎接我。
9: 有下宝丽龙吗？
10: 哎，这个倒没有。对，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就是天气非常差了，但是但是在
9: 你自己有一些计划的行程吗？因为就这种短途的旅行，你会提前去计划具体的行程，还是说更多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状态呢？因为听起来你前面的因为生病啊各方面也好的话，这个行程好像即便有计划执行程度也不会很高。那你是那种属于行程之前会计划的非常的详尽呢，还是说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心态呢？
10: 我觉得这种短途的旅程我一般计划就不会那么详尽。我一般可能会考虑自己吃点什么，然后
9: 住在哪儿，
10: 在哪儿吃饭，然后住在哪儿，然后可能想去的一两个景点而且是比较灵活的安排，这样就比较好的。但而且我去台北的就是本次就是台北的旅程的目的其实是去看演唱会。所以只要我完成了那一个目标，那其实这一段行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行程了。
9: 那你在台北一共待了几天？
10: 我在台北其实待了4天3晚。
9: 然后其中有一个
10: 晚上
9: 是演唱会。
10: 对对。
9: 那剩下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不能总是窝在酒店里面。
10: 剩下的日子就在小酌一两杯，毕竟感冒已经好了。
9: 这个那整体的感受会怎么样呢？就白天睡觉晚上喝酒的一个行程。
10: 倒也没有，就是白天的话可能会去找点好吃的。然后而且这次旅行其实也是有点不凑巧，因为我本来是有这个旅行是有旅伴的。但是因为我朋友的那个旅伴的他的入台证并没有及时审批下来，就变成了我的一个人单独的一个行程。
9: 其实也听说最近整体的入台证的审理的审批的进度和时效并没有很快，
10: 是的，
9: 甚至说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东西去失算自己的行程。你的入台证是办了多长时间？
10: 我的入台证办了一个半月。
9: 一个半月？
10: 对。
9: 那你朋友是提前多久办的入台证？
10: 他但是当我们两个人申请的就是那个不太一样，我申请的是一年一次，就是单次的一个入台证。他可能申请的是一年多次。他其实差不多跟我一个时间办的，但是他并没有 审批通过。
9: 嗯，那因为这样的就是人数的一个变化的话，会让你的行程造成一些变化或者差别。
10: 是的，我的所有的酒店都订得非常的临时。然后以及台北的物价讲真的确实不是很便宜，就是我个人去看了一下，就是比较临时去订，当然有可能是因为那天有演唱会的一个就是影响吧，就是感觉跟香港的酒店的价格其实不相上下。
9: 嗯，那可能这物价水平的话，你物价整体的物价水平呢，除了酒店呢，
10: 我觉得其他吃饭啊什么的物价水平就可能比香港会稍微便宜一点。
9: 嗯，但也没有便宜多少。
10: 嗯，酒的方面并没有便宜多少。
9: 酒的话，就是如果香港和这个台北的一个对比大概是怎么样？
10: 我感觉就是1:0.9吧。
9: 嗯，就是香港可能100块钱，在台北的话也是和100
10: 差不多左右
9: 港币左右。
10: 对对，
9: 那其实

0: 价没有很便宜啊。
1: 那当然有可能就是就是那些店，就是我去的店可能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并没有感受到很明显的就是当地物美价廉了。
0: 那如果味道上面或者是这个环境上面，你会觉得说哎，可能这个花差不多的钱环境更好吗？还是其实都是你感觉没有离开香港的感觉呢？
1: 这个倒是有区别的，就是因为台湾人的服务态度，我觉得这个确实比香港是好那么一些的，而且大家说话都是非常的温和友善。
0: 这可能也是口音的一个加成。
1: 对对，口音的加成。
0: 那对你来说有没有乐不思蜀呢？
1: 啊，非常有。我觉得台湾人的口音就是听起来就是会让人家会让人变得心情的非常的愉悦，
0: 就也想花更多的钱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确实因为之前一直在说很多人也在诟病说香港的服务业的一个态度的问题，我觉得某些程度可能确实也是口音的原因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真正的服务态度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服务态度更好的话，一方面会让大家心情更加愉悦，另外一方面也会更多的促进消费。你会因为就是服务员的口音或者服务态度问题本来想喝一杯结果多谈两杯吗？
1: 喝起酒来可能就不止一两杯了、哦、这个跟服务态度应该关系不是很大。
0: 好吧，也提醒大家了，就虽然说酒好喝但也不要贪杯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刚才聊的更多是之前五个星期的行程了。那总结下来看的话，这也算蛮长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了。会有当中会有哪些遗憾，或者有哪些惊喜存在吗？对于你来说，除了生病，除了堵车，
8: 我觉得可能天气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对于旅行。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在台北可能当天下的比较大的雨，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些我室外的一些安排。然后以及天气它就是当时下雨也降温了，可能人游玩的这个心情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就是也些些许有些遗憾。
7: 那有哪些惊喜呢？如果让你总结或回顾的话，
8: 演唱会歌手的就是主唱的状态非常的好。好，这个我非常的惊喜，就是因为我考因为这个演唱会其实本来是在香港和上海都有场次的，但是可能一些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两个地方都取消了。然后
7: 你当时有害怕说去台北也取消吗？
8: 其实我当时有点害怕的，但是我到临行之前他还没有发布取消的这个消息，我当时就还是比较安心的。然后我去了之后，然后以及我看完他的演唱会，当时演唱会的现场的大家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以及那个也表演者的状态也都非常好。
7: 毕竟可能没有前面的消耗，就所有的力气都是
8: 释放在这一场。他可能也是释放在这一场了。以及而且我看到就是他下一场的演出是在吉隆坡，然后他在那场的状态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有些心疼他，但是同了另外一方面也是为自己这个能够出席感到了一个庆幸吧。
7: 我觉得这可能也让很多人去失预算吧，因为前期的宣传还蛮大阵仗的，结果就各个地陆续剧的各种原因的取消。大家我也当时看到会担心说，哎，这一场会不会也取消，但万幸说它也是个顺利的成型的一个状态了。
8: 对对对。
7: 那之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8: 之后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去岘港，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度假吧。
7: 有没有你们目前还没有安排具体的行程吗？还是说其实
8: 酒店就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的酒店定在是海滩边上，你就到时去在台湾滩上，然后就我的计划就是看着海，然后休息躺着，也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7: 那这个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靠天吃饭的感觉。
8: 我暂时看天气还是一个阳光明媚的。
7: 那你有带毛衣吗？
8: 这次我也将会带毛衣，因为飞机上是一直都是非常冷的。
7: 那确实，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室内啦，这个温度和室外是完全不相关的，并且也不太可控的这个状态。有的飞机呢，可能空调开得非常冷，但有的飞机呢，可能空调开得非常热了。那
8: 有备无患，
7: 有备无患嘛。那前面是有这么多，上面有这么多零碎的行程了。那有没有一些之后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长假的安排，或者说想去哪些地方？可能之前在积攒着未来想去的一些地方吗？
8: 今年其实应该就是按照往常的计划，是会安排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的假，可能就像一周的这样的一个长假吧。但是现在还没有安排，因为考虑到就是考虑到大家的那个工作排期，有跟同事这个可能稍微有点撞期，所以在现在还没有确定一个
7: 具体的时间。
8: 但是对于旅游的目的地，确实是有一些心有所属啊，意大利。
7: 为什么想去意大利呢？
8: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啊，叫做《JoJo的奇妙历险》。那里面有一季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意大利的。

0: 背景产生的一叫黄金之风、那其实里面的非常画当时的他的画作的原作者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画手、他画出的场景其实跟现实的场景也是非常的相似、我就非常想去那些地方进行一个打卡。
1: 你这回的话如果要去到那里的话你会跟随着就提前计划好漫画里面的内容或者里面的场景去依次做一个打卡吗？还是、
0: 对，这也是一个，就是我相信如果有看过 JoJo 的人其实应该也就是 JoJo 的迷粉丝或者应该他们也都会有心里有那么一个愿望吧，就是到每一个地方去做一个相应的就是原图和现实的一个对比吧。
1: 但他们的动作和姿势应该比较难摆吧，在现实当中
0: 对，还是要摆的大家会尽力尝试。
1: 那你会担心说现在因为各地的不确定因素比较高嘛，无论是战争也好啊还是各方面不可抗力，你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0: 会的，因为我其实同事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或者同事或者朋友、他们可能一开始定好了一个行程，然后但是中间比如说京亭阿联酋啊、然后大家可能会考虑安全的因素然后把自己的行程取消掉，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点。
1: 你是那种可能想会赌一把的还是说就是安稳一点的？
0: 我是会赌一把的
1: 就争取能飞
0: 对，我是会赌一把的，就是如果临行前他没有取消我应该会在那个飞机上的。
1: 好了，但是也要提前看好一些消息了，也知道自己的一些安全了。
0: 对对，这我会看一下现在的就是战火就是到什么程度吧。
1: 最近看上去好像是有一些好的消息，但希望这些好消息能够这个延续下去吧，就别像之前几次的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复的情况。包括说最近的假期其实一直以来有提到说感觉今年上半年的整体的假期都非常懂事嘛，那过那个再过两个礼拜的话就是佛诞，再过几个礼拜的话就是端午，哪怕说没有自己资质成那种小长假也有一些官方的给予的今年的一些长假了。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说就是把目光放在近一点，无论说广东省内也好啊还是临近的一些省份也好啊，可以趁着特别是趁着内地不是假期的假期去到这些地方进行一些游玩，反而说可能这样的错峰出行的话各方面的体验也好还是说我觉得旅行执行的完成度也好可能都要比说两边都是假期要好很多要高很多，并且整体的体验也会不会那么样的拥挤以及说那么样的一个觉得不可控性会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政治版，邀请不同的内地生和内地朋友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风险非常低。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也表示，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有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不少朋友一时兴起想做运动，但平时又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在中医角度应该怎么做呢？出汗越多是不是代表越好呢？让中医师赵子峰告诉我们，
7: 依家运动咧亦都非常之多类嘅选择啦，从有户外到室内。咁其实我哋一般中医建议咧，我哋嘅人喺选择运动一个合适自己嘅运动咧，都系一个最好就动静结合，急剧类、急速类可能锻炼我哋心肺嘅，亦都有一啲可能带氧类嘅精油类。 放松嘅。咁而系一般嘅运动咧，如果特别时候你想系一个气虚嘅朋友仔想改善体质嘅话，我哋都建议咧呢个运动咧最好咧都系微微出汗，好似个人咧轻轻地、暖暖地、微微出汗咁样样。咁咧就尽量避免咧大汗淋漓。咁因为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汗为心。

0: 液啦，过度嘅释放咧，其实会损伤我哋嘅心气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1: 港德太微妙。
6: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7: 吃糖。
6: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7: 西角热散。
6: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7: 闹妈。
6: 知唔知？
8: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9: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新闻前听过的那一首呢，是来自田园俊彦《不能与影子跳舞》，也是郭富城《对你爱不完》的日文原曲。然后转眼回到第二个小时的 Sunday 随想曲啊。

王菲的迷魂记，还有是梁咏琪的这首烟雾弥漫，由他俩打头阵了，大家就知道呢这个部分将会是一趟蛮好玩的旅程。准备好了吗？顶尖有阿哥，看看你的想象力可以带你去哪里。

趁你还可以安心睡觉，就好好的睡，好好的享受睡觉。既然你的无牵无挂的睡最棒。I got a count to ten.

冷不防被自己的贪蒙蔽了双眼，切断了理智。容祖儿，心贼难防。

会面。这首呢是他的全新派来作，作曲的是黄建宇，填词有林宝，也许监制是蔡德才。可以截断的，趁着还有时间还有时机，就要当机立断，很可能把它截断。

0: 黑熊校友这首，你知道上个星期终于有机会呢在现场听到他的非常澎湃的现场演绎，他是泳儿的这首《经济海》。
1: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2: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

会听 Christopher Check 的旋律，但这一次呢加上的是黄伟文的歌词，凑成了这首 CY 陈宗泽的全新发台作，叫做《急口令》。你们好，我是周文，7:35，这里是 Sunday 随想曲。

0: 是他在2018年的一首 Sidetrack， 洪家豪，叫做《好奇杀死爱》。室外气温现在是24度，相对湿度81%。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生。

们也快要登上红馆的舞台了，也带着这首新歌，叫做《今世情人》。周英婷完成她的几部曲，完整的爱情故事未必是有美满的结局，很多时候跟时间有关。

0: 古巨基。久违的这一首啊，叫做《爱的太迟》，同时把时间到了晚上的7:4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最后三首歌的时间。能够保存青春，就要往这些歌曲里面找。Shine， 他们的十八相送。

关于青春的记忆，里面很多标志，抹不去的标志，抹不去的一些人和事，还有话语，你记得多少呢 ？Swing 他们的这首呢，《帝国大厦》，青春的标志，还有他，他是谢霆锋。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

0: 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及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警方稍后举行记者会交代案件。网上有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辆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及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经实时监察隧道交通发现事件后，已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属严重罪行，而横越双白线也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到人的事故，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11点多，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机师向控制塔通报称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需要紧急终止起飞。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安全疏散，事件中12人轻伤。丹佛国际机场事发翌日表示，该名身份不明的人士翻越机场围栏，2分钟后企图横过跑道，被客机撞到，其后证实不治。机场方面又说，相信他并非机场员工。至于事发跑道已经重开，机场围栏也没有损坏。边疆航空表示，正在配合机场和当局的调查工作。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我们成为寄养家庭，妈妈说每个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把寄养弟弟视作家人。爸爸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是很开心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警方稍后举行记者会交代案件。晚上网上有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辆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经实时监察隧道交通，发现事件后，已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属严重罪行，而横越双白线

0: 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3: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4: 对，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前天傍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及横越双白线行车。两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前表示，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片段见到涉案的两辆车在中九龙绕道管道内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按及无故鸣笛险象环生，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警方翻查了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内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调查后锁定两名司机身份，今天下午分别在青衣及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两人，涉案车辆也被扣留检验。叶志前说，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万一发生交通意外，不止违法司机会受到

0: 司机互不相识，会在调查事件起因。又说两辆车当时向蓝田方向行驶，初步相信是进入管道后才发生追逐和互相爬头，两车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划痕。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时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的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六合彩消息，这期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三注中，每注排彩85万。这期缴出的号码是9 17 26 41 42 47，特别号码8。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

0: 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1: 故起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3: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2: 这有什么用？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2: 上线啦！
4: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5: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2: 星期一下午4点，
3: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2: 记得收听哦。
6: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7: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我来没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我没有想到他3年还记得。
8: 老师听到这一段，
9: 又是裸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6: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新人类大世界，
1: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及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辆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也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

0: 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的应对。出现汉扎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菲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之

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西

0: 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24小时内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也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天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女子对决赛，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实现2012年世乒赛以来的7连冠。第一盘，王曼昱2-3不敌张本美和，到第二盘，孙颖莎赢早田希娜3-0。第三盘轮到金曼对桥本帆乃香，金曼落败1-3。第四盘孙颖莎3-0击败张本美和，到决胜的第五盘，王曼昱3-0击败早田希娜，由中国队逆转取胜夺冠。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一两天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黑格比昨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啊，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F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的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西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西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的应对。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说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防空系统在24小时内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也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性打击。

0: 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一两天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黑格比昨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一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听明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4: 当当当当，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得到500块的奖赏，让你使用这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医学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然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措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会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队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胜。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的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玉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作态的黄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2点热带。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嘅凌晨2:08，过去嘅一个周末都系一个母亲节嘅周末，相信你都已经同你嘅妈咪食咗餐好靓嘅天伦之饭，又或者系周末嘅时分，唔系正日都好，都可能已经食咗一餐好开心嘅饭。

过时过节，可能因为人多的关系，所以亦都少不免有时会有一些矛盾的出现。如果矛盾是出自同母亲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话，其实都可以说是情趣的一种。第时想回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值得回忆的一份。当然一些美好的回忆，大家都希望可以保留得更久。

如果真系唔好彩俾我讲中咗，有一啲嘅负面情绪曾经喺呢个周末出现过嘅话，只要知道佢只系一时嘅，可能一啲嘅冲动啊，一啲嘅矛盾啊。凡事如果你喺你作出任何嘅反应之前，深呼吸一下，谂翻个出发点，谂翻个原因，其实目的系乜嘢？都系食餐饭啫。

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我唔敢话全部，不过大部分人咧，希望可以同周围嘅环境、同对方、同你身边嘅人和平相处。不过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一啲嘅负面情绪，将佢发泄咗出嚟，就系咁解啫。都希望你可以和平相处，希望你过去嘅周末都过得开心。

一时嘅睇唔过眼，又或者系一时嘅唔系好顺气，好多时候都因为自己嘅自我，又或者系我哋嘅大我作祟。开始今晚嘅轻谈，闪上乜嘢天？听下几首作品，分别有 Miley Cyrus、Younger You、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仲有 Moon Tan 嘅一首 Take Three。千祈唔好俾个恶魔控制住你，除非佢系可爱嘅穿波鞋的恶魔。凌晨2:18，接住有洪家豪。

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之后有林志乐《The Red Button》。凌晨2:25，接住带俾你许志安、纯天庸。

0: 相对温热是23度，湿度87%。刚听过有来自许志安的《纯天庸》，时间是凌晨的2: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用我讲千句再次。

来自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凌晨2:34即开始咗今日嘅轻谈之唱不夜天，即系34分钟，我哋尚算系早嘅，所以都未说晚安，反而要同你打声招呼。你好，我系刘佩龙，接住带俾你 Monochrome。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听紧嘅地方可能仲系过紧母亲节，又或者你可以当系找住母亲节嘅母亲节嘅一啲嘅余韵，佢嘅尾巴。听翻一啲同母亲有关嘅作品，有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或者母亲已经去了一个好远的地方，所以这首歌可能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感受，来自印尼老兵花。2:46，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陈洁玲《母亲》。

跟住有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三点新闻之前，带嚟有 Selena，Dreaming of You。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任何战事，无论是战时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

一步複雜化。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一直監控伊朗掩藏在廢墟下的濃縮油，負責的是美國的太空軍。特朗普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美國遲早會拿到埋在廢墟深處的濃縮油，太空軍一直有監視，如果有人靠近有關地方，美方會知道並且會轟炸這些人。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與伊朗的戰事仍未結束，強調必須運走伊朗的高濃縮油並拆除相關設施。他說要派人前往並取出來，實現這項計劃的最佳途徑是透過協議，又指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不會為此設定時間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大约是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東西輸油管道是重要的供應動脈，有助舒緩全球能源衝擊，並為受福爾摩斯海峽航運限制影響的客戶提供一定的保障。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將會在本月12日晚上以及20日下午舉行兩場業主簡介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合安表示，每名參加者會獲發視像會議的連結和登入資料，每個連結只限一部裝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參加者參加5月12日的簡介會，最遲會在5月11日收到附有專屬連結和登入資料的短信，如果參與5月20日場次，就最遲在5月19日收到。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影響南海北部，同時一道雲帶正覆蓋廣東。在凌晨2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20公里，預料向西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的3:11，继续倾谈战场不夜天，有肥妈 Maria Cordero， 妈妈 I love you。继续带俾你 FIR 飞儿乐团。

Ever Alfrey 演乐团，你的微笑。3:13，接住有王菲。

0: 可以话系当年窦靖童初登场嘅一首作品，嚟自王菲。
1: 拜拜，
0: 童。

0: 跟住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500 Miles， 有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同埋啱啱带俾你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时间系3: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现时23度，湿度88%。曹格海边的卡夫卡之后有陈百强的突破。是陈百强的喝彩。凌晨的3:40。接着打俾你关淑仪。

听佢有谷祖林。假如我有天意，我啱啱带俾你嚟自田福音小幸运。天意就系要你幸运，而且系每天幸运多一些。呢个就系上天宇宙要带俾你嘅信息，亦都希望每个人可以得到。3:52接住有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好快，我哋要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一次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Fiona 冯希如 ，Proud of You。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

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胜。第一盘梁靖昆在先失两局之下连胜3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3-1反胜重岛辉空，国家队在大分2-0领先。林思栋在第三盘以3-1击败沪上准父，协助国家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旭，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慢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旭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状态的黄曼旭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降。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17公里，汕头

或者夜阑人静静配合而家你嘅周围嘅环境，嚟自庾澄庆嘅《静静的》。4:11，接住由 JW 黄浩仪《自由飞翔》。

凌晨嘅四点二十分，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7%。听有 Aga 江海嘉 ，Nights Without You。星期一嘅天气似乎都系比较多云，但系间中都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8度。至少暂时好似唔会有好多嘅雨水，不过随后一两日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

接近下一个周末，即系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时候，天气会变得不稳定，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出现。刚刚带俾你嚟自梁咏琪嘅《幸福国》。4:24，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 Super Moment《幸福之歌》。

听有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还有陶喆 Melody。凌晨的4:38，室外温摄氏23度，湿度86%。

代可能对于小朋友的期待或者是期望都可能会不一样。以前的父母可能真的会望子成龙等等，但是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不是每行差踏错就已经很足够。听了梁汉文的找我和有谭咏麟的孩儿，大家都要讲一句，最紧要身体健康。接着有张伟健。

4:56，听有浪漫嘅亲情。5:00新闻之前，再嚟有容祖儿，世上只有。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展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掃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抑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會作出堅決和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

0: 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規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識產權制度廣受認同，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打擊侵權，讓品牌可以安心創新拓展市場。李家超又說，國家十五規劃提出要強化品牌引領，特區政府都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和品牌走向世界，協助他們拓展更多海外市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唔单止喺音乐入边可以融入一啲嘅智慧，或者系揾到一啲嘅智慧嘅，喺你嘅饮食方面，你都可以动下少少嘅脑筋，发挥你嘅小宇宙，令佢变得更有趣，令到佢令到一啲嘅唔同嘅食谱，可以喺唔同嘅人心目中都感觉非常美味。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嘅清晨5: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战场不夜天》，我系刘佩龙。

开始唱一小时兄弹者唱不如天先嚟有草蜢叫永远爱着你，黄莺莺是否真爱我，仲有啱啱带俾你嚟自郑希怡当玫瑰遇上真爱。清晨5:18，室外温现是23度，湿度88%。接住有杜德伟，外变了这世界衬衣。

0: 5:26有黎明，一生最爱就是你。一生最爱除了是一个人之外，可能就是喜欢回家那种感觉，接着古巨基爱回家。
1: 勤力过，挨骂过，

0: 清晨五点半，室外温度23度，湿度87%。听佢有古巨基《爱回家》，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叶倩文的最爱是我家，接着有杜丽莎真的爱你。时间是5:38，接着带给你卢冠廷，又再想起你。

0: 卢冠廷又再想起你，之后有张智霖，
1: 我不会忘记
0: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5:45，继续有 Beyond， 总有爱。

正午5:50，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转为不稳定，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出现。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3度，湿度88%。

每逢呢首歌出现之后，都会感觉到非常有阳光的感觉。而至于真正的阳光，今日会有，未来一两日都会有，都可以算是踏上阳光路上。接近5:55，听过有黎瑞恩的《阳光路上》。一阵间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喺20小时之后，出现喺轻淡天上乜嘢天嘅会有小姜 Benji， 刘贝龙将会喺下一次先再同你一齐有4小时一齐听歌嘅机会。临走时候再嚟多啲嘅阳光感觉。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李克勤《红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方面的回应感到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事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和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是隔离72个钟头，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的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络，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船的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三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

0: 2026年嘅5月11号，农历嘅3月25，6:07嘅星期一。首先咧，头半小时会有 Fiki 喺度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诶，嚟到6:08啦，唔知道你平时会唔会做下啲针纸嘅嘢咧？有冇攞过针咧？嗱，针啊细细一支啊，但系佢就好犀利嘅，可以刺入去衣服嗰度，甚至可以刺到去我哋皮肤噶。有冇谂过我哋有阵时讲一句嘅说话，可能系你冇心嘅，但系都会伤到人。就好似支针咁，唔好睇佢支针咁细，佢都可以刉得入件衫度嘅。有阵时你嘅无心一句，你嘅嗰一刻可能讲完就唔记得啦，但系听嗰个可能就会记好耐，甚至乎喺心入面咧会留低咗个好深嘅感受。所以有阵时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一啲微小嘅事情，甚至你自己微小嘅一句说话。可能你会觉得诶，冇乜所谓啦，讲下笑啫。但系可能听到嗰个唔系咁谂噶。咁所以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都可以讲多啲好嘅说话。既然我哋讲说话系可以影响到人嘅时候，咁不如希望大家都可以相信下自己，你讲嘅嘢其实都可以带嚟身边嘅人一个好嘅影响噶。好影响就梗系好过讲一啲坏嘅说话嘛。

0: 6:13，嚟自 Cola 嘅下次不如相信自己一次。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继续睇下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啦，究竟嚟紧嘅天气系点样呢？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日间炎热，而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星期四以及系星期五，天气又唔稳定。骤雨就会增多，以及有雷暴添，以为会好天添，点知周末尾嘅时候嚟紧星期四五，可能天气不稳定。不过天气呢一样嘢咧，变幻莫测嘅，可能又唔会落雨咧，唔知嘅。希望在明天啊！昨日咧就系母亲节啊，就系、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过一个快乐嘅节日或者快乐嘅星期日。咁适逢昨日系母亲节啦，其实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啊，都同多名嘅特区政府嘅局长啦、司长啦，都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发帖文，去感谢香港嘅妇女为下一代咧。就是出心又出力的撑起我们的家庭，支撑住香港的。咁特首呢，佢都今年呢是用了一张呢 AI 生成的贺卡。这一张的贺卡呢，就见到有特首啦，然后有佢太太啦，然后有两个仔仔啦。咁仲见到特首呢是将只手呢搭在小朋友的膊头上面，同太太同埋小朋友一起。在里面的还有些康乃馨的。看到大家呢都是微笑住这样的，个画面是十分之温馨。用 AI 的贺卡你又有没有试过呢？又有没有昨日跟妈妈吃饭的时候拍了张合照，整成 AI 转为卡通形式哄下妈妈笑呢？除了昨天特首设计了一个 AI 的贺卡祝福天下的妈妈之外，其实昨天都有不少的市民是趁着母亲节正日都跟妈咪去行下街吃下饭庆祝的。好像昨天的午市时段，其实旺角的一间酒楼都见到座无虚席，有很多人都在个酒楼大堂那里等位，等位入座跟妈妈就是喝个茶。食个靓包，咁当然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系不想旅游，又或者系带妈妈咧飞一转，可以令到佢开心下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咧为咗庆祝寻日母亲节啦，以及咧我哋嚟紧星期五啊15号咧就系联合国嘅国际家庭日，咁其实日前咧都举办咗一个好家风。成全爱庆祝母亲节暨国

际家庭日的花车巡游活动，希望可以俾大家来到去弘扬就是优良的家风，可以传递这个亲情的暖意。在这个的花车巡游入面，见到在车上面的各位妈妈都举住牌，啲牌咧系写住家和万事兴，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当呢一架车喺身边经过嘅时候，都可以令到你感受到呢一份嘅爱。咁当然啦，最开心咧就系妈妈啦，寻日系咪？咁希望大家各位嘅母亲啊，都可以喺母亲节里面咧，暂时卸下一个万能 key， 即系呢一个万能嘅标签，慢活一日，将我哋日常嘅爱意咧，即系小朋友嘅爱意咧，感受啦，尽情感受。佢叫你食咩就食咩啦，送啲咩俾你，你讲多谢就得噶啦，唔使觉得唔好意思噶。最重要就系希望大家咧喺寻日都可以同屋企人有一个好嘅相处时光。其实咧对妈妈表达爱意咧唔系净系母亲节，又或者对爸爸表达爱意唔系净系父亲节噶吓，其实都应该要多啲时间嚟到去问候对方、陪伴对方。咁当然咧就系针对住我哋而家呢个社会，最重要就系咧散发多啲爱。其实政府咧都有好多唔同咧帮妈妈去减压嘅政策噶，甚至有唔同各项嘅支援措施，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女性友好嘅社会环境。其实咧，我哋喺2023至到2024年嘅时候咧，喺学校里面都开始推行一个叫做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就是可以俾啲同学仔放咗学之后有个托管嘅服务嘅，等爸爸妈妈咧唔使话急住要去凑佢哋。咁其实而家受惠嘅家庭都越嚟越多噶啦，所以希望我哋嘅妈妈唔单止系喺母亲节里面快乐，喺其他时间都可以开心。最后都要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唔知你寻日送咗啲咩俾妈妈，又有冇试过送波鞋俾妈咪呢？可以送情侣波鞋俾妈咪，你一对佢一对，几开心。

0: 俾埋最后嗰突突突突你哋啊！6:23听过有嚟自洪家豪嘅《穿破鞋的恶魔》。
1: 神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都系非妈妈莫属嘅，梗系啦，母亲节一年一次嘅啫嘛。最近咧有啲打工仔咧就喺网上面咧分享，诶、欸，带晒妈妈整嘅温暖牌饭盒、哦，有啲朋友咧就真系影咗相，究竟妈咪煮啲咩餸咧？哇，好犀利！有一啲系啲罐头鲍鱼、哦，六隻鲍鱼排晒喺个饭盒上面，甚至乎咧有一啲有花胶啦、冬菇啦，全部都系妈妈爱你嘅表现。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唉，其实咧真系丰富嘅有丰富食，唔丰富嘅都有妈妈嘅爱嘅。唔知你中唔中意妈妈细个整饭盒俾你，定系还是而家其实妈妈都仲有整饭盒俾你？其实入边系啲咩餸咧？我觉得真系唔重要，重要嘅系妈妈为我哋嘅付出。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翻学咧，妈妈有阵时真系唔系好得闲煮饭嘅。我唔知道你妈妈系用前一日嘅隔夜餸啊，定系还是朝头早整俾你？但系无论入边真系咩餸都好，你喺学校里面打开个饭盒，系闻到屋企嘅味道，妈妈煮嘅饭盒嘅味道。纵使只系煎午餐肉，纵使只系煎一隻蛋，加少少菜心，哇，都真系好好味。咁无论系翻学定系翻工，有屋企人准备爱心饭盒咧，其实都系一种福气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无论妈妈系煮咩饭盒俾你都好啦，记得都要咧同妈妈讲翻句多谢你，唔该你。可以嘅话咧，就见到既然假设啊吓，你妈咪系有整饭盒俾你嘅，嗰啲啊冬菇啊花胶啊，最好就系你买俾佢煮啦。煮啊辛苦啦，咁啊你啊出钱买咯，咁大家啊食得开心系咪？咁所以咧喺网上面见到大家咧去 share。自己妈妈究竟煮过啲乜嘢饭盒俾大家呢，都几得意嘅。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呢有讲，因为呢佢屋企呢就係、是、妈妈返工嘅对面呢就係、是、鱼市场啊。经常都会有啲啱啱瓜咗嘅海鲜係交唔到货俾啲食肆。所以成日呢都有唔同嘅鱼呢带返屋企，龙虾啊、酥梅啊都有。所以呢有阵时妈妈整俾佢嘅饭盒呢都係芝士焗龙虾。食咩都好，最紧要系有妈妈陪你一齐食。咁如果你系妈妈嘅话，整饭盒俾仔仔呢，都要教识佢。无论食咩都好，最紧要系有一个多谢嘅心啊嘛。就算唔系妈妈整，只系喺便利店买个包啊，都要好好多谢妈妈噶。

6:29啊！6:30新闻报道之前，有 Sika 超级轻快嘅歌曲《深宵便利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途，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數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亦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作出堅決並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7%啊吓，咁啊。出面呢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继续收听緊晨光第一线啦。出面嗰个感觉呢好多烟霞，你觉唔觉？烟
1: 霞
0: 咁嗰啲雾啊，烟霞啊，我嗰边好犀利。
1: 我嗰边又冇乜嘢。
0: 一路翻嚟嘅时候，一路哇都好劲喎，嗰啲烟霞咁样，咁所以即系朝头早嘅时候咧，可能大家会见到有啲薄薄嘅雾气啊，嗰啲咁样咧，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吓。好，早上嘅时间咧，咁啊想同即系各位听众咧就讲下呢个电子钱包。
1: 嗯、
0: 好啦，电子钱包就越嚟越普及啦。嗱，唔同嘅平台咧都会原来会收取好多嘅唔同嘅手续费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原来之前嘅时候，消费者委员会咧。整合咗五款本地常用嘅电子钱包，咁啊整体而言啊，咁啊以呢个钱包结余或者银行账户付款，一般咧不涉及外费用嘅，即系涉及个额外费用啊。咁但系若果以信用卡俾钱嘅话咧，有阵时咪好有得拣嘅，你要直接过数啊，
1: 系

0: 经嗰、那个二维码 pay 啊，
1: 嗯，
0: 定系嗰个 PayU 啊，
1: 嗯，
0: 定还是系嘟嘟卡啦、啊，有好多方法，定系信用卡啦、啊、咁样噶嘛，又或者银行直接过户啦、啊，你有得拣嘅。
1: 嗯，
0: 咁你咧，譬如咁讲啦，如果我系用呢一个二维码付款嘅，
1: 嗯，
0: 咁我嘅二维码付款，如果我系揿咗去呢一个经信用卡去为佢增值嘅，
1: 嗯，
0: 咁其实我系。照道理嚟讲，我需要俾嗰个信用卡嗰个费用嘅，
1: 系
0: 咪？
1: 系
0: 合理啊，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睇清楚自己俾钱嘅时候咧，佢就算你揿咗呢个二维码付款啲信用卡，佢有冇写到明系有一个额外收费？其实佢有写、
1: 嗯，即系服务费咁样咯，系咪当手续费咁样类似？
0: 系啦，佢写到额外费用、
1: 嗯，
0: 可能多咗两蚊咁样，即系例如咁讲啦。咁所以呢啲就有得佢到睇嘅。嗱，咁若果超出指定交易限额，将会分别收取咧就系 2.5% 同埋2% 嘅费用。咁消费者委员会就建议啦，消费者适宜咧先参与平台收费细则。嗱，我知呢个好难嘅，
1: 嗯，
0: 即系睇嗰个参与平台收费细则啲字又细又长啦，
1: 系啊，好少睇嘅，
0: 系啊，即系真心啊呢句。但系睇完，老实讲，有啲人都睇完都未必明，因为嗰啲都系啲法律字眼嚟嘅，咁所以就呢、這个就是、我作为消费者嘅即系反应啦，咁样咁就尽力睇噶啦吓。嗱、啊，必要时咧就向呢、這个客户服务员咧就再三核实，呢、這个就简单啲。你睇完之后你就同佢讲，我已经睇完啦，但我唔系好明，就叫你解释，吓、咁样，咁啊以防之有啲额外收费嘅。咁佢哋就话到啦，好啦，五款嘅电子钱包，咁啊佢做咗个统计系点样咧？包括咧有二维码付款啦。有嗰個 our check pay 嗰個啦，即係內地嗰個啦，跟住有一個 PayU 啦、嘟嘟卡啦，同埋有一個咧就tap and come 嘅啊，係啊，全部要改曬名。好啦，咁啊向呢、這個即係睇翻嗰個，如果你話係嗰個二維碼嘅話咧，咁就係部分信用卡咧每一個月咧首即係頭嗰3000宗嘅交易咧係免手續費嘅。嗱，我咧。就的而且確係用呢一個二維碼，係經呢個信用卡咧就俾錢。咁每一個月首3000宗嘅交易咧就係免手續費。其實我就冇乜點過嘅、
1: 嗯，
0: 我就好少過嘅。咁其實我先收取2.5% 嘅，即係如果我買嘢，老實講最多都係有陣時會嘟嘟卡啦，亦都有陣時如果呢一個二維碼嘅話啦，可能會喺。譬如有去內地消費，但我上次去都是因為阿仔復活節踢波咁去啦，咁都成個月啦，係嘛？差唔多
1: 係啦。我好多時候就係嗰個轉啦，轉一轉咁啦，打個電話號碼。
0: 轉嗰個咧，其實就直接係銀行過數嘛，
1: 係啦，方便好多嘅，係未必需要有呢個手續。
0: 係啦，嗰個就最直接，所以今次消費者委員會咧，佢亦都冇揾，因為佢電子錢包佢就冇用嗰個直接轉數嗰、那個。嗯去到做呢个测试嘅，咁你话
1: 嗰、那个 PayU 我都呢排都用多咗。
0: 好啦，咁你既然问嘅话咧，就睇下嗱，如果港元、人民币同埋澳元额外货币咧，就会交收嘅话就会收1%啦，咁样。咁如果本地账单咧，就豁免呢一个嘅手续费、
1: 嗯。
0: 本地账单就豁免手续费嘅。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亦都要增值嘅话啦，如果增值嘅话咧，就非嗰间私资银行。嘅信用卡嘅話咧，佢就要收1.2% 嘅手續費。
1: 哦，
0: 係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係其他啦，係啦係啦，費事又改名啦，其他啦咁樣，咁就收嘅。咁如果係轉帳嘅話，普通轉帳就豁免啦咁樣。咁、你見到嗰、那個頭先提及過嗰個咧，就二維碼嗰個啦。咁、你話每一個月超過3000個交易，嗰、那個就向商户支付嘅。如果你係本地帳單嘅話，以信用卡繳費嘅話咧，就收1% 至到 2.5% 部分账单是可以豁免的、
1: 嗯、
0: 不过资料就没有特别显示、就是、部分账单到底是代表什么好了如果你说增值的话信用卡增值的话都是要收 1.5% 至到 2.5% 即有些朋友是喜欢、是用那个二维码给钱的时候但他都喜欢不是即时过数的他喜欢有些 saving 在这里、
1: 哦、是吗原来有得这样的
0: 是啊即是我 譬如我例如咁讲啦，例如我知道我自己要上深圳玩咁啦，或者珠海玩，跟住我就预先将1000蚊嘅总值1000蚊嘅港币嘅存款就储入去嗰个二维码入边，然后咧我就用咗呢个储值咧，我就喺上面消费啦，咁就唔使咧就经过一啲网络，我都可以过到数嘅，就系咁样嘅吓，咁所以佢就话有啲朋友就话我如果增值嘅咁使唔使俾钱啊？如果你喺信用卡增值嘅话，咪要俾手续费咯， 如果你唔

0: 信用卡增值的话，你咪直接户口过数的，咁你咪唔使咯。所以其实有阵时咧，你转数嘅时候咧，有啲银行职员咧都好好，或者有阵时有啲叫做店员啦，佢知道你要增值嘅时候，其实佢有阵时我都遇到啲 case 咧，佢会提你。你而家呢个增值，你睇翻你系咪揿信用卡增值，定系银行直接过户？通常信用卡增值嘅话咧，就可能会收额外嘅费用噶啦，咁样。咁如果你银行账户咁，咪会好啲咯，吓。咁所以呢个咧，就大家喺揿制嘅时候咧，就要睇得小心啲啦。咁如果你话好啦，嘟嘟卡嗰个钱包嘅话咧，如果你系向商户支付，就要视乎翻。視乎預付卡或者就支付二維碼的類別啦。如果是港元和非港元境外交易的話，就有機會收 1% 至 2.5%、
1: 這個都合理，
0: 是即是例如我去泰國玩，泰國都可以 DOT 的嘛，都可以用這個 DOT 的嘛，你就要收咯，
1: 這個很合理啊。
0: 除非他做一些特別的 campaign 特別的活動，我現在連那個都 免收啦，這樣那個又別話啦。但是如果你說他本地帳單和一些譬如增值的或者轉帳的，那他呢都是豁免呢個收費，即係例如我自己都有用呢個嘟嘟卡啦，我屋企人都有用嘟嘟卡，
1: 我都有嚇，
0: 我兩個小朋友同埋工人姐姐都有，我分別俾咗嘟嘟卡佢哋嘅，
1: 咁真係一張實體卡，
0: 實體卡，咁我住到冇雷公咁遠啦，咁所以咧兩個小朋友嗰張就直頭掛喺心口嗰度，又好似我哋工作證咁樣啦，掛喺度咁樣嘅。咁我就成日都喺屋企咧，就 check 佢哋嗰個嘟嘟卡咧，到底仲有冇錢嘅。
1: 因为他们不是自动增值的。
0: 他们不是自动增值。哇，自动增值还不得了。被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自动增值这件事的话即是他即是不得了到时。
1: 买什么就买什么啦。
0: 跟同学仔说你拉我的这样。咁我
1: 搞可以自動增值方便啲，你唔話佢知啫嘛。
0: 自動增值都
1: 不過佢會睇到
0: 都有個都有個 limit 嘅即係我唔知係250，我以前係250嘅。咁我太耐冇用知道自動增值啦，唔知係咪去到500定係點啦。咁但係我每一次即係耐唔耐亦都會 check 下，佢仲有冇錢嘅。咁我咧亦都會
1: 好容易 check 啊，因為而家手機上面有個應用程式，都一都落個手機度，
0: 係啊，
1: 就會知道啦。
0: 跟住直接可以喺呢度過户噶嘛。
1: 係啊係
0: 啦，我就直接喺嗰度增值嘅。咁如果我增值嘅話咧？就直头喺银行嗰度直接过户嘅，咁亦都见到就冇收取任何服务费啦，咁系过咗就过咗啦咁样，咁所以呢啲咧就都有几多叫条款啊，或者可能无端端收咗钱啊，咁啊啲电子钱包嘢啊，即系电子过数嘅，大家就要小心啲。咁如果你话喂，有啲朋友就 PayU 嗰个咧，过往唔少人咧就收款人嘅资料，譬如过错数，例如我入 Vicky 嘅电话，原来个尾佢系七嘅，原来又系入咗九字，又真系有个咁嘅人，佢个头像又系真系有一只狗，咁啱又系金毛定系点样？咁我就唔理啦，咁我就过数俾佢啦。例如过咗100蚊俾佢，以为食饭要过数咁样，系啦。咁咧呢一个嘅账户咧喺转账获确认之前咧，可以由付款人取消嘅。
1: 哦，
0: 即系如果嗰个叫金毛人啦，个金毛人收到呢一笔钱嘅时候，佢咧。就仲未收款，因为佢要打开嗰个另外一个交友软，唔系另外一个通讯软件先至可以禁制收钱噶嘛。
1: 系，
0: 如果佢未收钱嘅话咧，我单方面其实可以禁制取消嘅。
1: 哦，
0: 咁啊，其实有亦都有唔同嘅应用程式咧，其实都可以由收款人嗰度咧，就或者叫佢还钱嘅。咁呢个咧，每个功能咧，即系每一个软件功能都有不一样嘅。咁啊，大家要细睇嘅话咧，就要俾啲心机阅读下佢哋嗰啲细则啦。
2: 晨光百科，
0: 好啦，6:45嘅时间咧，咁我哋可以先睇一睇咧，就系天气方面系点啦。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咁啊骤雨增多。哇，星期四、星期五又有雷暴啦，咁啊。即系又冇得去嗰啲咩山艺活动啊呢啲咯，
1: 吓都去露营啊咁咯。
0: 哦，你谂住去露营啊？原本
1: 唔系啊。
0: 哦，
1: 但系呢啲户外活动噶嘛。
0: 系啦，系啦，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上嚟嘅。好啦，既然 Vicky 讲开户外嘅活动，例如露营啦，咁啊喺啲郊野地方咧，就有好多啲杂草啊。
1: 系、哦，
0: 杂草咧冇人播种噶。但佢又成日生嘅，
1: 自己生
0: 系啦。到底点解又会成日即刻生出嚟嘅咧？点解咧？
1: 真系唔知道、啊。你谂下草咧，其实佢唔会有种子噶嘛，系嘛？
0: 系咯。
1: 点解咧？
0: 定系即系成日话春风吹又生，
1: 系咪就系咁样吹起上？
0: 原来土壤里边混合咗好多

0: 细小杂草嘅种子。
1: 哦，
0: 个土壤入面本身都有种子，
1: 即系佢生过长过呢啲草出嚟咧，佢就会有嗱
0: 好多原因，好多原因。咁所以土壤入面咧混合咗好多细嘅唔同嘅杂草嘅 种子嘅、
1: 嗯，
0: 而且呢杂草嘅根部咧其实就好坚硬嘅。咁啊有时候咧，就算你我谂住成棵拔起佢啦、嗯，喂，连根拔起咯，搞掂啦，佢又生出嚟，可能只系一小粒咧，佢、
1: 嗯、
0: 就已经可以咧就生翻出嚟啦，咁样。咁、
1: 嗯、
0: 所以杂草生长嘅速度都非常之快，所以就算将啲杂草拔除、割除。
1: 嗯
0: 杂草都能够在种子根部再度成长。
1: 所以当我们以为连根拔起了，但是其实不是的，还是有一小部分的根位
0: 还
1: 在泥土里面，我们不知道。
0: 可能你要整个泥土刮走。咁佢就唔会喺嗰度生。
1: 怪得啦，因为咧我自己咧就都喺天台种好多嘢噶嘛。咁、咧有一啲盆栽咧，特别系啲芦荟侧边咧，佢唔知点解会生啲四叶草出嚟噶。
0: 吓、
1: 啊，咁嗰啲四叶草咧，我系会掹走佢嘅，因为佢会影响其他植物咁样啦。不过本身唔系我种嗰样嘢嚟嘅，佢就硬系我掹极，佢都会生翻出嚟。掹、
0: 哦、
1: 极，佢都会生翻出嚟。
0: 因为佢啲好微细嘅种子，冇错啦，喺呢度。另外部分杂草嘅种子咧。就会依附住喺动物身上边嘅喎，系啊，即系例如雀鸟啦，猫啦，蛇啦，狗啦，兔啦，猪啦，牛啦，等等等等等等，或者咧就系俾风吹到好远嘅地方，然后咧又落地又生根啦，就系咁样。好啦，好多杂草嘅生命力咧，其实比我哋种植嘅植物咧非常之强力，强大好多。即使好少水，好少水，日照亦都冇乜咁样，即系冇阳光冇水啦。但是他们的而且确是能够成长，而且他们坚毅的生命力真是相当之厉害，所以杂草就很难去到完全去除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些种子最主要都是太小粒了。

0: 早上的时间，他是叶巧林，一首的作品不是那种励志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晨光第一线嘅 KOL 系列啊，咁啊，由于咧就仲未有 KOL 嘅关系啦，所以咧我哋两个咧就化身成为呢个化妆师嘅 KOL 嘅，系啦，咁啊化妆当然咧就系、是、Vicky 系叻啲啦，除咗化妆之外咧，哦，另外仲有一样嘢咧都系同化妆好有关系，化完妆之后，冇错，你讲得相当之啱。就是呢个发型啊，
1: 发型好重要噶。其实发型师就算你化到靓靓啦，假设你个发型师帮你 set 咗嗰个头，好古怪嘅。
0: 系啦，同埋咧，
1: 都好影响。
0: set 咩头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即系自己去到决定啦。咁、但系咧，好多人就以为头发嘅造型啊，只系靠一啲佢条发蜡或者系喷雾去到固定佢啦。其实最重要嘅步骤之一。就是呢个呼系咩咧？冇错啦，就是呢个风筒啦。点解咧？嗱，我哋即系电视部嘅发型师成日都会帮你吹一吹啦，点都吹一吹嘅。点解咧？其实风筒嘅作用系好大嘅，因为头发咧微湿嘅时候，点解会有微湿啊？可能我哋头皮有啲汗啦，咁啊沾染到个头发啦，头嗰啲水分亦都会跟住呢个发咧发根开始咧就。即慢慢令到我哋个头发咧就湿润。
1: 有阵时咧，发型师咧帮我哋去吹头之前，佢都会用个喷壶喷湿咗我哋嘅头发。
0: 有阵时系，跟住又会再吹翻佢嘅。
1: 系啦，
0: 系啦，咁冇错啦。
1: 可能就系要有呢个微湿嘅效果。
0: 佢哋就系藉住咧呢个毛发啊生长嘅方向咧，就吹佢嘅发根先嘅。咁样就能够咧就创造出自然同埋一种蓬松嘅感觉。嗱，避免咧就造型塌陷。例如我要吹郭富城嘅《对你爱不完》嘅头，
1: 系，
0: 咁我真系要吹嘅。我唔可以就咁攞两只手咧压佢出嚟嘅，咁就好容易好快脆咧就会塌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我以前咧，我以前读书嘅时候真系有吹噶，系对另外不完嗰个头嚟噶，
1: 系咩？
0: 系啊，
1: 我有试过咧，
0: 啲人都话我似郭富城噶以前。
1: 记唔记得徐小凤？
0: 不过而家啲人话我似周华健咯。
1: 我真系完全唔理你，你继续讲。你好想讲 ？OK， 你讲。
0: 唔系你讲，你讲，你讲。
1: 有小凤姐个头咯，我试过吹过，真系吹出嚟嘅啫，你唔需要夹噶，即系佢嗰个音咧系去到个头顶系好拱噶嘛，有一个波好大嘅波浪之后先跌翻嚟噶嘛，跟住真系一吹咧就吹到噶啦。
0: 系啦，咁啊，如果你话风筒仲有啲技巧噶，系咩咧？就系、是、冷热交替咁样吹。所谓冷热交替系点咧？用热风。去到做咗个造型之后啦，就切换到冷风，就吹五至到十秒，利用呢个冷缩热胀嘅原理锁定，唔系我哋嘅发型，系锁定个弧度，系啦，即系例如
1: 定型，
0: 冇错啦，就系定型啦，令到个发型咧可以更加持久啦。好，跟住又再讲下啦，其实而家咧都有好多造型咧就强调个空气感啊，空气嘅感觉。咁而唔系着重嗰个厚重嘅感觉嘅，好啦，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试图咧，就将每一条嘅头发咧都整得好整齐，吓每一条头发整得好整齐咧，其实都唔系我嘅时代佬嚟嘅，
1: 系吓，即系你有啲凌乱感嘅，凌乱味，
0: 我都系相当之凌乱嘅，都唔系些少，即系尽量都系凌乱，咁啊，因为有原因嘅，因为只要你平时都系保持。

0: 住凌乱嘅话咧，到你真系自己唔得闲搞而好凌乱嘅时候咧，
1: 人哋都唔觉得有啲咩问题，
0: 都冇乜分别。你讲好啱，但系如果你话好似即系以前咧，唔知八十年代定九十年代喺西方嗰度咧，佢哋有啲即系真系梳到起晒纹路啊，啲线好清楚睇到嗰啲咧，成日都要剪嘅，我就觉得嗰啲就比较上麻烦啦吓。咁、所以咧，如果要创造出啲线条深浅嘅对比嘅话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是、要有好多嘅技巧喺度。嗱，咁有啲人就会觉得，不过如果有一个靓嘅线条，头发靓嘅线条咧，系可以凸显出我哋面部嘅轮廓嘅、所以咧呢、這个发型又系好重要嘅。好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到嗰啲造型产品有发蜡啦。发泥啦，发油啦，嗱，佢哋咧都有一个大忌，个大忌咧就系、是、一次过咧搽得太多。
1: 哦，
0: 我都好承认呢样嘢，
1: 会油淋淋咁样。
0: 有阵时一搽得太多咧，你想翻转头冇得翻啊！即系你要好似再重新洗过个头，再吹多一次，
1: 你唔能够可以好快将佢变成干爽咁样。
0: 系啦，即系就算我用嗰啲，我用发泥嘅，发泥咧，我已经用干身嗰只。我都唔敢每一次咧搽太多，嗱搽得太多咧就冇得翻转头，但系搽少少咧唔够可以再加，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技巧嚟嘅。咁你用嗰个方法咧就系、是、喺手掌就打开啦，将嗰个产品咧就喺手掌嗰度彻底擦磨，至到佢有啲微微嘅温热，
1: 要温热，
0: 系啦，暖暖地，跟住都见唔到佢、
1: 哦，
0: 即系我用嗰只灰色嘅发泥咧，捽微热啦，
1: 系，
0: 跟住会消失咗嘅。但佢就已经咧，即系好均匀咁样喺我手上边咧，就黐咗喺度，然后我就可以去整理我嗰个头发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啱嘅用嘅方法。咁你就可以去到咧，叫创作自己个发型啦。系咯，
1: 女士
0: 似唔似我哋发型，即系电视部嗰啲发型师嘅手势呢啲？
1: 都有阵时系嘅，不过佢有阵时就唔会成个手掌咧都系捽嗰个嘅发泥，攞啲手指尖嘅啫，佢哋
0: 系嘛？
1: 系啊，
0: 系啦，手指尖就可以譬如发根嗰啲造型就可以再做得靓啲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吓，咁啊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啦，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早间的7:01，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在星期日收到伊朗的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

0: 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不意味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及前总统奥巴马及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及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以及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及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五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8，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5.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水管紧急维修已完成，往马鞍山方向进小丽园路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5月11号刚过去的一个充满温馨二字的周末啊，看到花墟，看到餐厅酒楼，昨晚是陪着母亲出来吃饭啊，庆祝母亲节的人们，时代转变了，母亲节的庆祝对象呢，似乎啊，也慢慢的、有一些改变，从只庆祝母亲的节日，慰劳母亲的辛苦，开始转变为呢，全家的女生在这一天呢，都会打一下一个，大家都会、获得祝福，获得礼物，来自家庭的温馨。这感觉是无法替代的，祝家人们都平安幸福，也是最大的心愿。

孙悦的祝你平安，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当人有了连接，有了缘分，就会有这种祝福的心愿。当人有了种缘分，就得珍惜。

基调于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呢，填上了新的广东歌词，一份缘分，与歌曲的缘分，与音乐的缘分，与人的缘分，记录在他的歌唱历程当中。听过有张德兰的2026最新作品呢，西园。耳边又响起熟悉的旋律，

音乐是个人的，音乐同样也是世界的。美国的旋律，中文的歌词，经典的传唱，送别。早7:22，好样音乐。

两曲的亲恩联系着同一份的感情，陈百强和黎瑞恩念亲恩与亲恩。

0: 早上7:30，香港电台姚婉佳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8，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6.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清水湾道往西贡进牛池湾文娱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堂会慢车，龙尾在圣佐治大厦。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父母与孩子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差异。当各自的想法与做法不同，该如何处理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建议。
3: 不同年代的人价值观是不同，我又觉得很难讲话是哪个啱哪个错，即是父母呢，他们那个年代呢，他们觉得这样是啱的，他们做了几十年人，他们有他们待人处世的方式，但是呢年轻人呢又可能他们那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不理解，但是要尊重咯，父母要尊重年轻人有他们的做法，年轻人呢也都要尊重父母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那个做法。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8: 雨波；
1: 周六下午2点，
8: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2点，
8: 明明
1: 温故知新，好样
7: 好样，
1: 音乐
7: 音乐。

0: 7:34，
1: 气温24度，
0: 相对湿度86%。
1: 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
0: 音乐的对话 ，Modern Talking。
1: 继续我们的好样音乐 ，Your Heart, Your My Soul。

当年在本地电台当中呢，除了听到有 Mon Talking 的原始版本之外呢，还有这个巧妙融合的版本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这首歌曲带起，林珊珊的连锁反应。

当地有人说呢，林珊珊的这一个歌曲的风格像是梅艳芳加陈慧娴除以二。看看是不是有像啊。你就连锁送上啊。

然后一连的粉丝的话呢，就要开始啊，是复习这一些的、经典的快歌了哈。那Coming Weekend 呢，就在即将到来这一个的周末呢，林忆莲呢就会时隔九年啊，在首次在香港启德场馆开唱啊。他的巡回演唱会预计呢也会将带有实验性的歌曲来揭开序幕啊，那然后就很快的会转入哈、大家熟悉的8090快歌时代。所以温习又预习一下哈、

啊，现在听起来呢依然是万分的过瘾啊。刚首一个人呢 Sandy 的快歌经典呢听大雷大和星星，整个人就 wake up 了。到七点五十六分呢，星星的周一5月11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今天大致多云，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最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还有星期五天气不稳定啊，骤雨增多，即有雷暴。还有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啊，大约1160公里。它的舞动路径会是怎样啊？

0: 是1985年的，来自南非的女歌手 Angie Gold。当初呢，在欧洲排行榜上面并没有很特殊的成绩，就像一个很 average 的电子舞曲。但是到了亚洲，到了香港，大家就被这个旋律，陈慧娴的跳舞间的迅速洗脑了哈。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本周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凯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呢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